0: 经接到来自究其斯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一杯吗？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

0: 我拒绝了。
1: 然后刚出炉的这个羊肉汉堡，
0: 很香，
1: 确实很有国气，建议大家去尝一尝。
0: 嗯，说是说，我觉得如果放在我，只要但凡时间允许，不赶火车，不赶飞机的话，可能我也就觉得那顿饭我值了，我体验一下，对吧？还真是啊，中了个草，羊肉汉堡，
1: 没吃过，
0: 可以搜索一下。然后看到这边 DK 也说了，说最近呢，去哪儿了？来了景德镇，这个地方可真是交通异常的堵啊，实在是没什么好玩的，这就算是跟风没成功的。但我会觉得说，你没去之前的时候还是充满了很多期待的，
1: 是
0: 只有说眼见为实，并且赶上这样的一个假期的高峰。

0: 准备扳指的。
1: 来，我们也看到上学路上小丸子发来信息，他说根据我们刚才说的推荐的这个超长蛋挞啊，好奇心是有了，但是看一下热量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太允许了。是的，我们建议就小糖人或者说就要保持身材的各位朋友不要轻易去尝试。
0: 就是最起码说你为了尝一尝这个东西多找几个朋友分享一下，而且有个很简便的方法，因为普通蛋挞普通蛋挞我们在你在家里边已经可以用自己来烤制了，就哪怕在买那个半成品嘛，就很容易了。只要但凡家里边那个烤箱能放法棍进去，你就可以在家里边自个儿做这个超长蛋挞。这个

到北冰洋汽水来了。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0: 体验到的感觉更多一些。
1: 是的，我看到 Percy Patty 发来信息了，他说超长旗舰蛋挞我还是在太原看到的，他说本来也准备就跟风排队买一个，结果被当地的这个舞迷老师给劝退了。他说给他推荐了这个当地有很有名的炒酸奶，还是很不错的，回到北京发现家门口有的这个很多品牌啊都有同款了，但是好像没有那么长，那60厘米，
2: 那岂不是在那边，不是咱们这儿60厘米是都不算长了，那请问在山西在太原那边得多长啊？
1: 啊，不知道，大家可能也都是抱着一个比较猎奇的心态去，
2: 可能
1: 买这款网红蛋挞，
2: 可能一个船换的太监不够吧，需要两个人一起端着，是不是？
1: 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走红的，就是因为他那个。做的太奇怪了嘛，这个造型。首先第一，这个造型肯定是让人猎奇，
2: 就是超长嘛，超长的，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看网上有一些博主就买到了之后就开始拍短抖音、
2: 哦、
1: 拍短视频，
2: 拍视频
1: 啊，就说你看你看亲爱的我买到了，吧唧掉出来了、嗯、说好了。
2: 所以刚才才会说因为那个塔皮会比较的软，
1: 很脆，
2: 所以就容易这个断裂，所以看到很多人为什么说他可能需要两个提手，也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2: 我回头我也感受一下，因为我是很爱吃蛋挞的
1: 哦。
2: 然后包括我也此前一段时间，2023还是2022年的时候，专门就是买了一个烤箱，
1: 嗯，
2: 就为了烘焙和面包和做蛋挞，
1: 嗯，
2: 然后也专门买了一些半成品，嗯，做完之后还挺有成就感的，因为小朋友很爱。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

0: 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1: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

0: 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

喂，在8:34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非常可爱的沈佳润 Nina 的这首新歌，叫做 Why。我们确实为什么会今天在话题当中一直在讨论一些跟风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蛋挞正在最近。

0: 扫帚条的感觉。当然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家里有烤箱的话啊，自己完全可以买个半成品的铁皮子，然后在家里边自己来做，这种成就感就满满了。
1: 还有朋友唤醒了我死去的回忆，他说你们还记得这个爆浆芝士火鸡面吗？火鸡面当
0: 没感受过，但知道过。
1: 对，你没有吃过火鸡面？
0: 我没有，我大概这个我也没有跟风。就是辣，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韩式的那个面的时候，就只剩下辣的味道，我也曾经喜欢过。但是不是那种痴迷于那种特别辣的这种口味。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喜欢那个辣给我带来的痛感。所以呢，就是火鸡面这个产物刚刚诞生的时候，我那阵就一阵跟风，就是恨不得一箱一箱的购买。
0: 不长包吗？
1: 不，包倒不长，胃不咋地了。
0: 不长痘，但是胃伤害到了。
1: 是，
0: 别太辣，刺激到的这个味道确实有点太刺激了。
1: 所以就是后来就研发说，这个吃火鸡面也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你加点芝士，可能会对胃稍微好一点，然后它就没有那么辣了。
0: 或者喝点豆奶，
1: 对，你放点牛奶进去也会中和一下它的辣度。
0: 最起码先给你的胃来一层保鲜膜。
2: 保护膜。
0: 然后再看看其他的朋友们啊，蔡同学说，哦，我推荐的剧他也在跟风啊，我这两天正在看的，我也安利给了蔡同学。叫做中头奖还是要上班。讲的是一个这个社畜啊，也是个打工牛马人，特别兢兢业业很勤奋的这么一个男生。然后呢，他从小到大都非常的勤奋努力，然后总算是进入到大厂工作了。然后其实在工作当中也特别忍气吞声，很多事儿其实自己已经在步步升迁了，但是脾气依然秉性非常的好。但是这后来其实工作当中有很多事情也是逼着他想发火但又发不出来，结果在这一天好巧不巧的中了个大奖。大奖是19亿韩元。
1: 哇，这是一个爽剧啊。
0: 很爽，就是开始了。

0: 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特别推出的咖啡康塔塔沉浸式的音乐沙龙，而且我们会看到熟悉的面孔，就是交响乐团乐动四重奏，近距离的去看大师们的演奏，而且还有一些咖啡大师跨界加入。
1: 对，从欧洲的古典到摩登的海派，再到现在的国风，你想想不同音乐的风格和这样的一种趣味的搭配，再有海派的拿铁，哟，老有腔调的呢，海派拿铁，桂花茶香冷萃特色咖啡，听音乐，闻咖啡，品风味，在听觉、嗅觉和味觉的多重体验之下来享受一个有音乐、有咖啡、有甜品、有故事的秋日的午后。那更多的详情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交响乐团的公众号。所以这首歌 Olivia On 最对味。

0: 的灯台，然后看完之后还可以去我们的好运通达主题市集好好逛一逛。
1: 是的，
0: 喝咖啡，喝热饮，然后吃吃热的披萨、牛肉面、烤肠、烤鸭串。
1: 嗯，
0: 我担保那个瞬间，你已经不想跟不跟风的问题，只想说我吃饱了之后，在这样一个市集和音乐节的现场，好好的让自己撒花。
1: 对，我昨天晚上不是去打卡了另外一个音乐节吗？
0: 嗯，
1: 就是市集没有真的不行，
0: 真的不行。
1: 尤其这两天北京是有点稍稍刮一点小风，
0: 别说小。风了，六七级的风，其实你如果说不是穿得很暖和、就穿得很暖和，我肚子也有神儿，
1: 对
0: 吧？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去到现场的时候，如果你有需求说我想喝一杯热饮，有的，热咖啡也有的、
0: 待会儿中午的时候呢，艾科就会先行去往市集再提前探个班。
1: 嗯，是从今天中午的12点钟我将会抵达绿心森林公园，然后一直待到今天的傍晚，和各个商家去对接一下明天的直播内容，
0: 好好亲密接触一下，对吧？然后我们多要点优惠
1: 啊、
0: 然后呢多尝尝美食，看看哪个明天主力推荐一下的。
1: 明天我们的直播环节会有抽奖，
0: 哎，都会大概预抽些什么呢？
1: 有 GLULU有一些限量款的冰箱贴等等等等。
0: 能不能抽个免费的蟹黄包？能不能免费来一个鸭血粉丝汤？
1: 所以这一波这个福利奖项是由我自己来承担，是吗？领导给我报销，
0: 辛苦了啊。好吧，所以现场的多轮抽奖，我们的主题的舞台当中的奖品包括了极狐汽车的使用权、iPhone Door、门票的报销，还有周边的限定的文创、微信的红包等等，都邀请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赶快参与一下。现在就去往大麦，还有少少的票务的余量，也等待大家5号和6号的时候和戴毅和艾科，我们就在音乐节现场见。
1: 好啦，
0: 要结束了。
1: 您将听到的是华语歌曲周末派，
0: 一想还是周末，还是假日。好了，我是戴毅，
1: 我是艾科，
0: 我们拜拜，
1: 拜拜，
0: 今天傍晚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丹老。
8: 奔赴少年心之路，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集湖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9: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3: 我们一起
18: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

0: 外食物礼品和精细福利。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0: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0: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无论手机、相机。

假期不用逼自己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可以奔赴远方，也可以在咱自己家门口呢慢悠悠的闲逛。好好爱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允许自己随时出发。周杰伦10年

之前是周杰伦的《说走就走》，那是我们向外奔赴风景，而这首歌是爱自己，也要去接纳我们疲惫低落甚至是提不起兴致的时刻来。好，接下来我们要听林宥嘉去年的《写未来的日记》，以日记的题材面对充满不稳定的明天，他不许诺万事胜意，只是告诉我们，就算前路未知，依然可以保留心中那份遐想与期待。

伦执导的电视剧《熊猫人》的主题曲。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10月4号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假日愉快。

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继续跟着我们的假日歌单啊，之前是向外出发，接纳脆弱，期待未来，接纳明暗现实，回望故土，叩问幸福。那接下来是幸福里的陪伴，不是现成拿到，是愿意起身练习舞步啊。复古 disco bass house 节拍，加上管乐点缀啊，律动轻快，适合假日摇摆。来自梁静茹2021年的《明天双人舞》。

欢迎继续收听。假日里有太多的人正在路上坐高铁自驾，奔赴团聚，奔赴风景。但下面这首歌讲的不只是物理层面的坐车赶路，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这趟旅途上面的乘客。有人陪你走很长一段路，有人只是擦肩而过。相聚是缘分，告别也是常态。2003年，王菲

2003年陶喆的 Runaway， 写的是成年人想逃却逃不开的纠结，现实的责任摆在那儿哈，没办法说走就走，但心底那一份挣脱束缚的渴望是真实存在的，真的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呢。接下来2012年郭一凡说走就走的旅行。

原来他找的不仅是那首歌，是童年周末的阳光，是后视镜里倒退的街景，是再也回不去却从未离开的那一天。

1989年，林海音为电视片《大地晴雨》写了《弯弯的月亮》，几个歌手试唱都不成功，他请来刘欢，刘欢很喜欢，但觉得唱起来不过瘾，在结尾自己加了一段高音，把惆怅推向了更远的地方，再轻轻地落回来。一个唱惯了豪迈的人忽然温柔如水，歌里是珠江三角洲的水乡夜景，夜空、月亮、小船、流水、小桥。他后来成为内地流行音乐当中的意境派的代表作，而刘欢那个时候已经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了。1991年入职，主讲西方音乐史，这一教就是30多年。课堂上他立过一条规矩，希望不要出现让我唱一首的要求，站在这里，我就是最普通的老师。

据说录音棚里刘欢人声俱疲，徐沛东知道他好酒，特意买了啤酒。刘欢几乎喝一口唱一句，整首歌曲唱下来热血沸腾。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向热血流，那是一种改革开放初期的精气神，憋着一股劲儿往外冲。接下来这首歌曲你应该更加熟悉。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

0: 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2: 窗外的雨刚刚停，
1: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3: 我养你啊。
1: 还有呢喃的回忆，
4: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1: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5: OK, 3, 2, 1,
1: let's jam. 1997年，《水浒传》拍完，赵继平作曲，佚名作词，最初找了几位歌手试唱，都不太满意。刘欢那天正好在同一个录音棚录另外一首。

199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动画电影《宝莲灯》，请刘欢创作并演唱了主题曲《天地在我心》。他听了片方提供的作品，觉得编曲不错，有点像《狮子王》那种动画大片的意思，于是套着编曲重新写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旋律，并填上歌词。他包揽词曲创作和演唱，耗时8个月，终于打磨完成。于是这首《天地在我心，我不怕风和雨》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也是国产动画音乐当中绕不过去的一首金曲。

时光是一座博物馆，那里一定有一个小小的唱片行。校服、磁带和唱片，细雨、旋律和幻想。踮起脚尖，取下试听耳机，把它戴在耳边，按下 play 键。流动的声音，模糊的人群，音乐是儿时最纯粹的快乐。复刻的时光是一首唱不完的歌，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时间都喜欢的歌。复刻唱片行，在。

时间来到2008年的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刘欢和莎拉布莱曼站在鸟巢中央的地球上，唱响了《我和你》，陈其刚作曲，五声音阶安静、简单、克制。距离开幕约2周才定的人，7月22号接到通知，7月23号才见到歌曲。他当时甚至不知道是跟谁合唱，7月30号才知道合唱的对象是莎拉布莱曼。刘欢说，拿到这首歌曲的第一反应是不错，但是挺意外。他从专业的角度才发现，这首歌曲用了中国古老的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的创作方式，这也是它听起来简洁纯净的原因。因为最简单其实是最难的。那一夜全世界安静了下来，听一个中国声音说我和你心连心。

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听《我欲成仙》，它是2000年《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潇洒飘逸，带着一点仙气，也带着一点看透世事的洒脱。但是很多人更记得的是，2025年岁末，2026年元旦零。

0: 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1: 窗外的雨刚刚停，
0: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2: 我养你啊，
0: 还有呢喃的回忆。
3: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0: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4: OK, 3, 2, 1, let's jam。
0: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1994年，流行乐坛如过年般热闹。12月17日，红极一时的天后王菲坐在红磡场内，她眼含星光地望着台上的少年，站在台上闪闪发光的正是她彼时的男友窦唯。男友唱罢后，天后接棒，在红磡足足唱了18晚，打破了香港歌手首开演唱会的唱次记录。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摇滚背叛了窦唯，窦唯背叛了王菲，摇滚乐和流行音乐在94年的此刻短暂交汇，随后前者迅速陨落。但是94年的这一切并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开始。你好，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今天我们跨越30年的时间，回到1994，回到那一年全盛时期的华语乐坛。

校园当中白衣飘飘的年代，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喜欢诗歌，喜欢吉他，他们歌颂生命，快乐简单，温暖而美好。那一年的老狼和高晓松拿奖拿到手软，那一年属于摇滚，也属于校园民谣。不同于摇滚乐的多年奋斗终于熬出头，校园民谣是横空出世，来到了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说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沈庆的青春，李晓东的冬季校园等歌曲迅速蔓延至全国，至此也引发了日后持续数年的校园民谣热潮。来听李晓东，冬季校园。

0: 1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

摇滚在逐渐凋零，民谣在肆意疯长，而当时内地流行音乐也开始悄悄黯然生长。这种迹象在1991年就开始显现出来，最初是从一个叫杨刚丽的江西小姑娘身上开始的。广州的陈露和几位音乐人根据她的外形、声音和气质条件，为其量身定造了一些甜歌，送她去深造。

1994年，广州八家音像制片单位全部采用了国际化的歌手签约及全方位的包装制度，或合纵或连横，有一批具有全方位制作能力的音乐制作人群体在幕后全力支持。而彼时北京乐坛、上海音像界也开始行动，有滋有味地打造自己的明星。这一年的关键词是音乐人、原创音乐、排行榜以及新音乐。其中长相甜美、歌声坚定、人美歌亮的孙悦也带来了一首《祝你平安》。

0: 天，
1: 以最快的速度传播本土原创新歌的当属广播电台。自从1992年开始，广东、上海、北京分别拉出了中国原创音乐联合榜、东方风云榜，以及最重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将内地新的流行歌曲大量播放。短短的一年之间，众多风格迥异的新人成功地跃上前台，并获得了全国性的成功。无论是校园民谣还是流行摇滚，歌曲和歌手都有一个爆发式的表现，他们被统称为九四新生代。九四新生代就是指94年中国流行音乐工业造新的第一批产品，岭南歌手以杨钰莹、陈明、林依轮、甘平、李春波、光头李静、高林生等人为代表，而北京则挖掘出了陈红、陈琳、孙悦、郑钧、老狼、戴娆、黄格选、白雪、朱桦和孙悦等等。这些名字对于90、00后来说或许完全没有概念，但是对于70、80后而言，他们就是青春时期的超级偶像。来听在那一年登上了中国歌曲排行榜当中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郭峰《心会跟爱一起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1: 对，说句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2: 对，
1: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

0: 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 50% 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

0: 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1: 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0: 对，
1: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你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0: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的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1: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0: 是
1: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0: 对，
1: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的时候内斯夸奖，就好像音乐当中这样的一种利落的干净的样子。那现在的 Launch Restaurant Background Music is only for you 13:21，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ead the Mix and Here it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六周日下午1:00到4:00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正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为您送上周末的问候。13:21，让我们继续开大音量，沉浸聆听吧。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Welcome back, 13:37了。刚刚 Last Dance 来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时段，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此刻呢，也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赶紧一边看视频直播，一边赶紧来抢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

来去代表它，这个很重要。比方说，如果你想要唱北京的话，那最好不要有一首歌曲的名字里边带着北京两个字，那才叫有趣，对不对？那各位听友们可以来不妨去想象一下，哪一首歌能够代表一下你对于这样一座城市的描写，好不好？可以把你的一些留言或照片发送到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但是此刻呢，也是欢迎你来到我的抖音的直播间，视频直播也同时进行着啊。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也可以来实时的进行抢票啊，抢一下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明天就要开演啦。

在五分钟之后呢，我们会来到半点的整点的时段啊。整点之后回来，我们也会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音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的直播里边会分为这三个小时。第一个小时呢是 lounge restaurant background music 这样的一种特别适合自己在下午茶的时间来一点生活的背景音乐的陪伴。那这种音乐可以来开大一点点音量了。而下面一个小时呢，将会送上这种不知不觉就可以听一整天的英文歌。而这些音乐都是 R&B， 希望你会喜欢了。那么第三个小时呢，也会带来一点相对比较重磅的节奏啊，给大家一些振奋精神的 House 音乐。而今天的是 Melodic House Mix， 来自 Bon Bimer， 还有像是 Lane 8以及各种的百大 DJ 们他们的现场秀的一个原声重现，也是我们精挑细选而来的。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13:54，节奏驾到，我们一会儿见了 ，Stay tuned， and I'll be right back。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万5千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万5

北京时间的14:06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源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今天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当中，不知不觉能够播一整天的、听一整天的英文歌单，就在您的耳边慢慢的铺展开来了。而这类音乐，我们刚刚听到的女生一张嘴，哎，这个 R&B 的味道就马上能够在脑海当中开始萦绕了。这就是音乐的一种小魅力。当我们听到了某一种的音乐的类型，就会知道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种情绪价值。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缓坡的微环抱式的草坪。这种草坪啊，不是那种自然疯长的草，而是我们重新铺了人工草坪，就跟球场一样的这种质感，脚底下踩着好舒服啊。那还有最后的一天时间可以来抢票，那现在就可以来到抖音当中，进入我的直播间，主持人常小航，我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来赶紧抢票了。抖音这边好像还有可能领到一些平台给的券，所以说换句话讲，有可能抖音会成为全网最低价的地方哦，赶紧来赶紧来。

非常具有力量澎湃的演出，摇滚六号、五号是流行，希望大家喜欢。那么我们也来预告一下相关的974我们各位主持人们的动态了，像是郭鹏啊、柯涵呐、艾柯啊、泽华呀、等等啊、戴毅呀、都会在我们的五号、六号在这两天的大运河音乐节特别节目当中，在现场的直播车里边为朋友们带来现场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会采访好多的明星啊。那么此外呢，在五号的

欢迎回到直播当中，14:32，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ix Here Comes the Beats。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我们每个星期2天，每天3个小时，一共1周6个小时。这种国际流行和电子音乐，我们希望给大伙来扩展一下听歌的视野，同时呢，也让自己能够有机会在音乐当中走得更远一些些，感受一下行万里路的感觉。R&B The English Tracklist， 不知不觉可以能够整个播一天的歌单都在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14:41:44，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哇，可以能够赶紧跟大家来去报告一下了。明天跟后天这两天是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举办日。那目前呢，我们能够在全网的全部的票务渠道当中还能够买到的票，也就只剩下这两天的 A 区跟 B 区了。基本上 SVIP 跟 VIP 已经全都售罄了，没有了啊。因此的话呢，如果说你想要去临时找一个比较 chill 的音乐生活方式的话，果断买 B 区。 A 区的话呢，性价比很高，那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赶紧来抢票啊！就在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就可以能够抢票了。有抖音的官方的好像有一些券可以能够还减一减是吧，有点力减。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期待一下5号跟6号我们的现场见面了。那当然了，有人也会问说音乐节会直播吗？当然不会啊，因为它是营业性的演出，这种演出是坚决不可能会有直播的，因为版权不允许哈，商业的要求。那么有直播在于什么呢？我们会有现场的直播车，这个直播车里有我们的974的各位主持人们，他们在车里边会进行现场的直播，关于解说，还会邀请到各种各样的艺人明星，他们在演出结束之后会登上我们的现场转播车，跟大伙来去聊一聊他们刚才进行的演出的一些心得体会之类的。那么都会有谁能够登上这个转播车呢？这个有必要啊跟大家呢也是说一下。

首先呢，是在明天啊，登上转播车的艺人分别会有大鹏、李雪琴，还有门尼、蓝老、鱼雷、太一以及奔赴少年 See to you。而在第二天，也就是后天，10月6号登上转播车的会有回春丹、于是、盘尼西林和 A 公馆。所以说，我们在转播车的直播当中也能够看到，哇，各种各样的明星们他们的现场的结束了演出之后的一个第一时间的视角。那么怎么能够收看呢？很简单哈，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听听 FM、北京时间都可以能够看到我们的现场的视频的直播了。那么好。当然了，这个大鹏和李雪琴、白客啊，他们来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也是大鹏导演大鹏的音乐节首秀，希望大家能够来持续关注一下10月5号、6号两天的演出。那么此外呢，5号的舞台主持人为大伙儿送好运的主持人将会是静瑜和麦麦，6号呢将会是 DT 和我，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去期待一下在舞台上的相见的一种机会喽。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刚才我们的听友 Bobo 他也在说，查了一下，认真的调查了一番，目前节奏驾到节目已经成了不只是北京地区，而是在全中国唯一还在播出的专业的欧美音乐电子音乐节目，唯一的一档了，全国，我感谢。所以说我也特别能够有更大的一种动力要坚持下去，好好的把这块内容要再做得精湛一些。感谢朋友们12年来的支持，在每个周末我都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给您带来国际流行。

14:53，马上将会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整点的广告时段哈。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持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音乐作品。当然了，在这里还要来预告一下，因为我们明天跟后天大运河音乐节就要举办了，而现场的每一位听友、每一位观众都可以能够来参与到抽奖当中，100%中奖。而且关键是，我们明天跟后天现场呢，会一共有很多个啊大运河音乐节门票返现的抽奖，以及每天会抽出一台 iPhone Do 来送给大家。这种的福利可以说是在任何的音乐节当中可能没有的。好了，那稍后我们马上回到直播当中，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一档还正在续存播出的欧美音乐电子音乐节目节奏驾到。再次感谢大家的热心关注，我们半点之后见。

0: 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0: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0: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0: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0: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

0: 体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无论是驱车前往远方的旅途，还是在健身房挥汗如雨的瞬间，节奏驾到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更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每一刻锻炼都更有动力。周末的 BGM 就选节奏驾到，源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下午见。

况了。阵容呢，我们都已经说过太多次了，就不再赘述了。但是呢，5号、6号这两天，目前来看呢，全网的票务平台当中，还都只剩下 A 区跟 B 区还有少量余票。朋友们赶紧去抢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也可以来直接抢票。话说，如果说想要去感受一下音乐当中的这种力量感、澎湃的音场的话，那你选 A 区当然可以。当然，想要去放松的休闲一把，在坡上、在草坪上面去感受一种生活中的音乐松弛，选 B 区，果断选 B 区，因为它真的离市集区很近，吃喝也很方便。那现场呢，这两天我们都有超多的福利要送上哈，每天呢都会抽取不少个这个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的返现，每天还会有一台 iPhone 豆要抽取出来。那到底能够是谁获奖成为这个幸运儿啊？谁能够成为锦鲤？只能够明后两天在现场见了。所以你一定要在换场的时候，每一天的艺人换场期间要锁定我们的主舞台的互动才行。那提到主舞台的互动呢，明天的主持人将会是静瑜和麦麦麦同学啊。那个六号呢，将会是由我和 DT 两位，我们四位分别来去主持一下五号和六号的舞台互动福利的大放送。那此外呢，我们的974的各位主持人们、精英们，包括郭鹏，我们的郭 PD 啊，戴毅、艾科、泽华、柯涵等等啊，大家还有道道，都会在我们的现场的转播车实时的给朋友们进行解说跟音视频同步的直播，会采访各种上车的艺人明星们。你更加期待谁能够走进到直播车当中呢？到时候明后两天的下午到晚上，持续来锁定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听听 FM， 还有北京时间的收看平台就好了。

的方式，一定要记得人、证、票三者信息不匹配的话是不能够入场的。SVIP 和 VIP 区的观众入场的最早时间为当天的10:30， A 区和 B 区的最早入场时间为11:00，所有观众的最晚入场时间为当天的20:00，20:00之后不再能够入场。那在散场时候也要注意一下了，我们每一天的音乐节结束之后会在整个场地的北侧打开疏散通道，大家可以来有序的散场。那么各位听友们，各位乐迷朋友们，在出来了场地之后向左走，可以来到红绿灯的位置，再向左走可以抵达网约车的打车点。那么出场之后往右走，到达右边的红绿灯路口的位置，可以抵达去往环球影城的接驳车的乘车点的位置，沿途都会有我们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进行疏导和指引。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安检提示了。那为了保证整个的活动有序进行，所有入场人员包括工作人员都需要遵守以下的安检规定。首先呢是未经许可的专业摄录设备，单反或者长焦镜头长度超过10厘米的都是不可以的。未报备过的任何的航拍的飞行器、三脚架、自拍杆、配备闪光灯的摄影设备都是不可以带进场地当中的。帐篷、天幕、露营车、露营桌椅、折叠的桌椅、板凳椅子、充气沙发、充气床垫、长柄的伞具、大件行李、自行车、电动车、平衡车、小轮车，还有滑板、轮滑等影响通行的物品都是不可以带进场地当中的。另外呢，像是一人一爆品的不用多说了，还有像是一些金属的玻璃制的水杯、瓶装的或者是袋装的各类饮品都是不可以带入场地当中的。非密封的食品，像是零食啊、快餐啊、果切啊这样的非密封包装的食品都是不可以带入场地当中的。而各类的发光灯牌、应援棒、激光笔、标语横幅、旗帜、旗杆、伸缩的旗杆、水枪、气球、飞盘都是不可以带进场地当中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个的场地当中也是设立了有市集区、 A 区、 B 区观演区、 SVIP 跟 VIP 观演区，还有非常足量的公共的卫生间，女厕会更多一些。那么也是期待朋友们可以能够尽可能的让自己在现场玩得开心一些。而现场的话，整个的市集也会有特别特别多的呈现，包括我们会有北冰洋、川久、北京时间、工行、美团、燕京，还有中国电信、北汽极狐、响界，还有以及首农集团、景田、听听 FM、 全包园，还有像是星巴克，还有北京越野、肯德基、北冰洋、必胜客、麦当劳、东来顺、南京大排档、站点披萨、西部马华、长安28、全聚德等等，还有我们特别设立了好运通达的按摩区，这些内容都是完全可以在现场能够在市集区当中吃到了。市集当中都能够买到这些各种各样的食品，而且的话品质更有保证啊，干净又卫生。如果说想要提前了解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乐迷服务信息的话，大家可以来此刻就搜索小程序北京范儿啊，进入北京范儿小程序，能够看到大运河音乐节当中的所有的方方面面的服务性信息，包括在现场我们还有音浪地图，可以精确到经纬度的定位打卡，还可以能够有更多的玩法会在现场呈现给大家。祝您好运通达。

0: 在电子音乐当中，我们能够听到太多关于音浪太强的一种震撼感。那么我们也特别期待能够在5号、6号明后两天当中，在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看见你，看见你对于你所喜爱的艺人们，能够释放自己的呐喊、自己的声音的样子，以及赢取到最棒的那些礼物，好运通达，来到大运河音乐节开个运。在我们的音乐节现场，我们还准备了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市集的玩法活动，那么各种各样的摊位都会有打卡的纪念品，所以说来到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啊，这个市集里边绝对不只是来吃喝喝的，更多时候还能够体验到超多的福利，每家都是为朋友们准备了超级足的福利了。我觉得完全能够值回票价哈，你即便是没有看到演出，没有看到舞台，光参与一波这些个各个市集商家们的这些个福利，就能够值回票价了。来，赶紧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最后的时间赶紧来抢票，打开抖音搜索主持人常小航，来在我们的下面小黄车赶紧抢票了。目前还只有 A 区跟 B 区的票可以来抢， SVIP 跟 VIP 已经没票了。我们希望在5号6号在现场见到你。
1: As you hear sounds coming up in your head, you simply listen to them as part of the general noise going on, and soon you will find that the so-called outside world and the so-called inside world come together.

0: I want you to listen to the sound of my voice. Just for the differenc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at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登录上联系绿叶，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集湖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8: 去登录。
2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that automatically. You don't have to try to understand anything.
1: 15:32,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直播继续进行，来到今天节奏驾到的最后的一个时段了。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全国唯一的欧美音乐和电子音乐节目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这里跟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仿佛在耳畔在天际划过的声音，而这也是一种召唤我们能够在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里面来到大运河音乐节。很多听友们也同时在问着在哪里举办啊，阵容什么样子。那大运河音乐节也是可以说我们在北京广播电视台隆重主办的顶流的音乐节的项目没有之一了哈。那么就在每年会在通州的绿心森林公园举行，明天跟后天就是我们今年的举办日。那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 A 区跟 B 区的票可以来抢一抢了，比较靠前的 SVIP 和 VIP 的票都已经没有了，但是呢现场我们都会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好运通达市集啊，有各种各样的玩法。听听 FM 的展台有听听 FM 的玩法，那么在北京时间展台会有北京时间的玩法。那么总而言之，参加了的话那就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福利都会有的啊。那其实呢很多的乐迷们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我们在网上看到了非常多的乐迷们组成了不同的群，不同的搭子能够从各地赶到北京来看

这种大运河音乐节，因为就会有我们的顶流们，顶流的艺人们都在这边，所以也是一年当中在我们的国庆假期当中绝对不能够错过的，绝对不能够少经历的一场演出了。好了，那么在直播间当中呢，我们此刻在

15:45了，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接近今天的直播的尾声。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的关注我们这三个小时的直播。记住，在每个周六和周日，不管它是否是节假日，每个周六跟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都可以来锁定一下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全国唯一的一个纯欧美国际流行音乐电子音乐节目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再次感谢大家，稍后将会是金港话你知，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跟后天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现场见。

0: 来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咱们今天来聊聊秋冬天咱们穿什么。你看啊，在目前的社会当中呢，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说法，就是想要判断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阶层，别看他夏天穿什么，看他冬天穿什么。
0: 为什么呀？
1: 你看啊，夏天的衣服再贵呢，也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面料，比如说 T 恤呀、还有女孩穿的连衣裙啊、衬衫啊等等，成本和工艺的差距呢，被炎热的这个天气压缩到非常非常小。但是一到了秋冬天，一切就都不太一样。
0: 哎，
1: 一件外套的面料是否挺阔，行缝是否工整，剪裁是否利落，内衬是否考究，甚至一颗纽扣的材质，都在不动声色地透露着这个穿衣服的人的生活层次。而且呢，秋冬的衣服是有重量的，这个重量不是指物理上的沉啊，而是它承载的，比如说工艺啊、品牌啊，还有个人的审美。所以说，一件好的奢品外套是能够让普通的内搭和比如说你衣橱里的衣服能够瞬间变得体面的，能在你脱下大衣的那一刻让周围人忍不住多看一眼的。
0: 哎，那今天我们就把这种你说的啊，原本需要踮脚才能够得到的奢品质感拉到了触手可及的这个位置。
1: 哦，怎么说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件 Burberry 的一个单品，一件呢是秋冬时穿的单品啊，一件是品牌经典的巴恩风灯芯绒领的行缝谷仓夹克。
1: 哎，就是特别经典的那个吧。
0: 没错。另外一件是什么呢？是100%的山羊绒的标志性格纹提花的针织开衫啊。而且你一听 Burberry 觉得很贵吧，但今天不需要你吃土，也不需要犹豫，用一件普通商场外套的价格就能把百年奢品穿在身上。
1: 哎，那咱们一件一件来说，对吧。首先呢，咱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谷仓夹克啊，也是您经常能在大街上或者说他们家的旗舰店里边看到的那款翻领的，
0: 对，
1: 黄色的那款巴恩风的夹克。直译过来呢，其实就是谷仓夹克啊，耐磨、挡风、多口袋，一切设计都是为了实用。后来经过 Burberry 的这个英伦化和皇家风的改造呢，多了几分克制和精致，成了横跨复古、休闲、通勤等多种风格的外套，在很多的这个时尚杂志啊，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明星的街拍呀、国内国外
0: 都在穿它哈。
1: 衣服呢，采用的是菱形行缝的这种工艺啊，一格一格的整齐排列，而且呢，内部填充被牢牢固定在每一个菱格里边，不会跑棉，不会结块，有辨识度的这个灯芯绒的衣领。我觉得才是点睛之笔。那个粗纹的灯芯绒的肌理和身上亚光面料的这个质感形成微妙的这种碰撞，你看很多女孩穿上以后呢，就自带那种复古的腔调，
0: 是
1: 很拿捏的这种腔调，立起来以后呢又多了几分随性的这种工装感。我觉得这种细节才是 Burberry 的这个真正的内涵。
0: 对，
1: 那么另外一件呢，就是它的羊绒开衫，也是它硬核的奢品的底气，在于什么呢？在于它100%的纯山羊绒材质。
0: 在纺织界，山羊绒一直被称作什么叫软黄金。
1: 对的，
0: 就一只山羊一年只能产出那几十克的羊绒，一件这个成衣啊需要好几只山羊的这个容量，所以它的稀缺性也决定了它的身价。而且我们都知道羊绒它的手感啊，你摸过一次你就知道了，就摸过你就再也忘不掉那种感觉。这种开衫呢，它用不同颜色的这个羊绒纱线啊，把格纹是一针一针的给它一针一线的织成了立体的提花啊，不是说印在表面上的啊，洗多少次它那个格纹依旧是清晰如新。
1: 毕竟是一个大牌的奢侈品嘛。
0: 对，它完全跟我们普通的那种化纤的针织是无法可比的。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件啊，来自于 Burberry 的具有英伦基因的这样的单品，而且是秋冬穿在身上非常非常体现你气质和生活品质的。而且呢，他们共享着 Burberry 一脉相承的这种品牌语言核心，当然是品牌标志性的这个格纹元素。这个谷仓夹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行缝的那个菱形的夹克，
0: 是的，
1: 内衬布满了经典的格纹，翻开衣领卷起袖口，格纹从细节处若隐若现，这也是 Burberry 的当家的招牌，不张扬却处处有辨识度。那么刚才晨曦给大家介绍的那个100%的纯羊绒的开衫，就是把格纹用提花的工艺直接织进身衣，一针一线都是立体的。那么我想看看这个图片啊，我想听听你们俩介绍的这个商品到底是什么样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大写的2B或者小写的2B，然后您就可以看到这两件单品的购买链接了。
0: 是的，
1: 晨曦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Burberry 的秋冬的谷仓夹克和格纹的羊绒开衫，它的售价是多少？
0: 我们先说说这个谷仓夹克啊，它的市场售价呢，在某东某宝上，您去搜索可以看到啊，这个价格是达到了10,850元。您去找代购，这个价格也要达到5,800到6,300块钱。那今天我们谷仓夹克给大家 家带来的北广售价是1299元。
1: 那那个100%的山羊绒的开衫呢，它的价格是多少？
0: 这个市场售价呢，在某猫和某东上啊，您去看一下，这价格得是5890块钱到7530块钱这样一个区间。然后在某物上面，您去查一查，也可以看到这价格得有4000以上了。那同样，今天北广售价给到大家的依然是1299块钱。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福利价，
1: 真假您不用担心啊，它是有保障的。然后呢，我们的购买方式是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大写的2B或者小写的2B，然后蹦出的微信就是咱们的这个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样子。然后另外提醒大家，谷仓夹克是 S 码、M 码和 XL 码，羊绒开衫是 S 码和 M 码，就是羊开衫那个 XL 码已经卖没有了，现在已经断货了。所以说它是超级福利款，而且呢是保真的，每一个尺码的余量非常非常少，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也就是20多件，售完即止，是不补货的。所以说有自己的号，喜欢这件衣服的话，就抓紧去拍，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词大写的2B或者小写的2B。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件秋冬单品呢，其实都是具有这个剪裁和设计意味的。比如说这个谷仓夹克，虽然是加棉款，但整体非常轻薄，完全没有羽绒服的那种臃肿感，穿上身呢是非常利落的这种直筒的版型，长度呢基本上可以刚好盖住我们的臀部，对腰腹有肉啊、胯宽身材的一些朋友是格外友好的，悄悄藏肉，但是不显拖沓。然后呢，正面是暗扣的这种开合的设计，比拉链更有复古感，单手就能解开，是穿脱非常方便的。
0: 是的。
1: 那么这个V领的100%的纯羊绒的针织衫，它呢也能够让我们的颈部线条更显长，脸部更显小，对圆脸和短脖子的是格外友好的。
0: 对，而且它版型是那种微宽松的合身款啊，它不紧贴不紧绷，不是说贴肉暴露身材的这个缺点，也不是说过于的宽松显得那么邋遢，刚好是遮住了我们腹部的小肉肉。而且您知道那个羊绒的材质啊，它有自然的垂坠感，能让那个衣服呢自然贴合我们的身形。
1: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为什么就是秋冬的一件衣物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好坏。对，
1: 就是因为它材质的问题和它剪裁的问题，这些细节其实它单看不起眼，但是穿在这个身上洗过几次之后，差距会越来越明显。
0: 没错，
1: 好的衣服是越穿越有味道的，廉价的衣服可能是越穿越旧的。所以我们老说老钱的感觉是时间带来的嘛。
0: 对，
1: 那么晨曦再给大家说说，就是这两件你穿上以后你的体感是什么样的，更直观一些让我们的听众。
0: 首先说说这个谷仓夹克啊，它穿上第一感觉就是轻和挺，因为它夹棉，但是呢不压身，走动的时候呢你还能会跟着那个身体啊自然的来摆动，没有这个束缚感。而且呢它那个菱形的横缝设计啊，也让保暖层是均匀分布啊，风从外面是吹不进去的，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热气呢会被稳稳的给里面兜住啊，所以深秋的时候您穿这么一件还能感觉到很温暖。
1: 那么羊开衫呢，其实穿上身的第一感受是糯和暖，这个就是100%归咎于它的山羊绒了啊，贴着皮肤的那一刻就感觉是被
0: 包裹着
1: 啊，没有普通羊毛的那种扎痒的感觉，而且是它相比于化纤来说一点都不闷燥，它的暖是那种不靠厚度堆积起来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要买一些材质好的秋冬的单品来穿啊。比如说您在办公室里边空调房里边披一件，那比毯子我觉得还是体面的多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Burberry 的这两件秋冬的单品，再强调一次，这次是超级福利价，两款的库存都非常紧张，每个尺码呢都是余量不多，而且之后就没有补货了，而且 Burberry 的经典款您去外边看基本上是不愁卖的，所以说如果有自己的码，有自己喜欢的款式，就一定要抓紧下手了。来，再跟我们说一下这两件秋冬单品的价格吧。
0: Burberry 的这个谷仓夹克的售价是北广价1299块钱，然后这件羊绒开衫啊，100%的山羊绒，它的北广售价呢是1299块钱。
1: 谷仓夹克是 S 码、M 码和 XL 码，羊绒开衫是 S 码和 M 码。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里面输入关键词2个英文字母 BB， 大写和小写都可以啊，BB 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 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好，这里是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祝你假期快乐。如果你正在旅行，有没有想过在旅行期间顺便看一场演出或者看一场音乐节呢？在今年国庆期间，大家很喜爱的港乐歌手们也在内地各个场馆各个城市开着演出，所以人在旅途，要不顺手奔赴一场港乐之约。说到假期，特别是小长假，特别想来听一下对你爱不完啊，这个希望呢假期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你看郭富城，他在国庆期间就在郑州和临沂都有巡演。对你爱不完这首歌故事要从1990年说起，那一年郭富城25岁，他在香港 TVB 做了好几年的

出生啊，所以在这首歌里大家都记住了他的招牌动作，就是爱不完，哎，手下转一个圈，再加上机械舞步，后来整个亚洲都在模仿，专辑的销量也轻松破了百万，一夜之间从无名舞者变成了亚洲舞王。

来听一首泳儿在今年8月份发行的一首新歌《存活》。存活是什么意思呢？对于他而言，存在从来不只是为了无恙，而是为了真正的活着。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这里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很多城市开演唱会的那些港乐歌手们，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一场。如果说要往西南走一走，有很爱港乐的朋友，云南弥勒或许是一个你可以种草的目的地，陈慧琳也会出现在这里。我们来听到的是她在2004年的作品《前所未见》。这首歌由黄伟文填词，陈光荣作曲编曲。黄伟文以推开一万扇窗开始，写出了人海当中漫长的兜兜转转。推开

0: 当年薰衣草的故事是凡人女子和天使短暂的相逢，结局留有遗憾。那这首歌就是站在许多年之后回望这段故事，时光流转，故事里面的两个人走向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轨迹。所以这首歌的内核就是他们的缘分或许没有结果，只定格在曾经相遇的那个瞬间。
1: 多一天远行，再一点可能。

首歌是最好回味的。2015年，陈小春在《古惑仔之岁月友情》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当时台下的应采儿上了大屏幕，跟着节奏互动搞怪。陈小春在大屏幕上看到他的互动的时候，眼神一下就变了，从一个有一点严肃的状态，瞬间变成了笑容满面。后来这个画面也被截成了很多表情包，配的文字是"你在闹，我在笑"。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只会记得说今天是几月几号，尤其是按十月的假期来印象。
1: 谢谢你的理解。为什么要说这事儿呢？今天中午我11:40坐进了直播间。
0: 漂亮。
1: 我今天啊，
0: 想今天为什么要来直播间呢？
1: 早早起来，这个早上起来，媳妇给我蒸了这个什么这个玉米 啊，全都弄好了，然后烧了热水，然后把所有东西打包好，早早的出门，说别万一要是你假期哪一条路交通管制或者堵车，哎，真碰上交通管制了，哎呦，心里还有点着急，及时的到了这个单位，然后也是正点没问题，坐进直播间的时候，然后在这开始调歌单啊，调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就听见里边。那个刘欢老师的一首歌之后，郭鹏的声音出现了，我说哎，你等等，不太对。然后呢我再一看上面复刻唱片行，然后就是不是
0: 你也有今
1: 天记错日子了。
0: 你也有今天。
1: 对对对，然后
0: 怎么会，哎，
1: 一盘算，对，是
0: 我觉得蛮积极的，这也说明已经提早进入到了一个准备好工作的状态。
1: 那可不，早就准备好了。不是，这几天我们都是待命状态，就这几天其实我们都算是工作状态，就因为相应的大运和音乐节嘛，我们在

0: Calvin Harris Feel So Close。 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北京的天啊，这两天的降温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气温上来说也许您觉得还好，但是风一刮身上真的是冷。因为刚才还有朋友过来说通州那边冷不冷，因为我们已经去过了，到那边赶上这两天其实风大的时候，但凡太阳一下山一擦黑的那一刻，您身上就止不住的从内往外反凉了。我们这成年人来说，你说实话就是自己裹件薄外套你还能忍着，但是你长时间在那站着
1: 也受不了。
0: 对，周围有人啊，到时候人肯定多，您也会觉得说人靠人呢，一有人气了以后会显得温暖一些，但是我觉得您把这外套背上以后是最稳妥的。所以我们也来看一看北京这天，这两天风是真不小。先说今天阵风就达到了7级左右，相应的到了昌平门头沟、石景山跟房山西部还有海淀西部局地阵风达到了8级以上，昨晚我们家就吹得嗷嗷直叫啊。北京市发布的是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各位今天晚上具体情况我们也来看一看哈。
1: 夜间时晴，偏北风1到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已经到个位数了，9度，山区更低一些，5到7度，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山区的温度。晚间的话呢，刚刚王威说的，天一擦黑，风一刮起来，这个草场上面也基本上没有什么遮挡物的话，那个温度掉的会非常快，
0: 又有水，对吧？
1: 对，挨着水边儿。明天白天的时候呢，是晴，偏北风2到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5度，白天还是很暖和的。
0: 是的，
1: 山区的最高气温21到24度。
0: 但是啊，这个风一刮，你早上起来一睁眼，看着这个蓝天白云呐、什么叫秋高气爽啊，对吧？心情看着这个景色是真好。未来几天当光照充足，这个风下去的时候气温也会稍微有所回升，但基本上在我们的假期期间呢都是25到26摄氏度了。各位还是要准备好随时到晚上的时候防寒保暖，慢慢的冷空气可能也在未来几天呢影响到整个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各位如果说趁着这假期几天还有一些其他的安排的话，也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了。我们来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 Craig David and Jonas Blue Heartline。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新歌测评，今天我来评的呢也是十一期间的一个发行，再次打开了右上角推荐的全部之后，终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Ozzy， 然后 Ozzy 带来的这一首歌，我们先说 Hardman， 但实际上它像特像是一个小的迷你专辑，也叫 Hardman， 当中可能有两首歌曲，但主题主旨可能聚焦在了这个叫 Hardman 的歌和人的身上，也是一个游戏当中的角色。
2: 王伟也是把这样的一个游戏当中的人物角色的一些背景给我分享了一下，我觉得看完之后就感觉还挺悲伤的，
1: 是，
2: 但是悲伤当中也觉得他是一个有情有义非常重情重义的这样的一个人。
1: 真的，就是我们先说这一个角色呢 Hardman， 大家如果玩游戏的小伙伴可能熟啊，小岛秀夫的死亡搁浅 Death Stranding 当中 Hardman 这一个角色挺悲伤的，我们详细再把这个角色拆开了讲，那可能涉及到一些游戏背景，他可能说起来比较难过，但实际上的核心就是蛮悲伤，这个人要每天经历生死之间的痛苦来回循环很多次，就是为了来找到离他而去的那些已经到所谓的冥界的啊这个家人，寻找很多年一直都是失败的，最后慢慢如何放下对于家人的怀念，然后如何去迎接新的人生啊，这样的一个过渡，那其实都是放不下的那一份亲情，放不下的那一份友情或是爱情，带着悲伤的感觉有了这样的一首歌。
2: 对，所以这样的灵感呢就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游戏当中，他说要在破网

0: 难扔印象深刻的角色。所以在制作下一张专辑的实验的过程当中，这两首歌也从众多的 demo 当中就脱颖而出，一首是加一，一首是 Heartman。
1: Heartman 这张 EP 呢，也是 OZ 的新的篇章的算是一个序曲，这一次的主题是感性，确实要把自己内心的感性，无论是游戏、电影、动漫，所有的这些身边朋友看到的故事当中获得的那些让你感动的点拎出来的时候，它都可以成为歌曲的一种表达。所以我们先来听一听这边来自于 OZ 自己的感触，自己的感动， Heartman。

0: 金牌的也是演出的现场，第一次看，然后之后有一小段的对谈跟专访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这个人他是一个细腻的人，或者说就很多时候 R&B 的那些音乐人的时候，他内心好像都有自己特别细腻的点，他特别容易被打动。他一旦容易被打动，他能感知到说一些角色塑造背后的那一份所谓的感情设定的时候，他可能自己有一些代入感，一首歌就自然而然的就流出来了，就他是这种人。所以我就觉得说，对于他可能有他一次的现场观演，有他一次的这种性格上的一些对接之后，就会对他的作品有好感。紧接着，所以我为什么第一个就先点开他了，点开他以后再看 Hartman， 他又是一个玩游戏的人，他又是从这个当中获得自己感动，去用音乐作为一种语言去进行传递传播的时候，我觉得跟他的灵魂契合度达到了80%，对接成功，
1: 所以他的历史面很多。
0: 对，所以音乐人有些时候我觉得当时他自己的原创作品，他把自己背后的那些感动由来更多的施展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跟更多的听众在进行生活上的对接。哦，原来你也喜欢玩，原来你也喜欢看这个，原来你也爱那个。包括其实这一次在做另外一个

0: 第一位，我觉得就是说个人的实力
1: 对
0: 是第一位的，
1: 作品第一位
0: 没错。再之后我觉得鲜活的人是重要的，
1: 对，当人设不是说演出来的，而是说你在不自然或者很自然的情况下流露出来的时候，就会让吸引你的一批人找到你。
0: 调能唱多高，这歌唱的多专业，技巧有的不重要，那更多就是走进心里的，那一定是把自己内心的话说出来，对吧，他要不然符合时代的，要不然符合自己跟一群人，他可能是蛮分众的那个连接，很喜欢，很喜欢。
1: 所以Hardman刚才我听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觉得他在寻觅一个自己想要的那个世界或者一个情感，那种声场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有点哀伤，但这个哀伤又恰恰像你说的，感受到他是个很细腻的人，
0: 对，就很棒哈。好，这样的一首歌，然后收藏还是删除，欢迎各位到听听 FM 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然后同时，这张 EP 呢，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一些后续，把这个概念给接续上。大家也可以这一次，一会儿我们来共同看到大永和音乐节在现场的一些提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解答的，也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又或者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大撒艺或者王维 DT 在抖音上都是 OK 的，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开启明天的第一天大永和音乐节的演出了。同时因为我之前看到，我也先简单推荐一下北京时间的账号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泽华在现场，很冷哦，很冷哦，在现场要在小桌上，背后是舞台，跟大家来介绍跟解答一些问题。大家如果还没有关注的话，也要到现场，到现场，在线上关注一下，
1: 对，看一看，
0: 支持一下，
1: 最起码看看我们的硬体搭建怎么样，对不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在外地的朋友可以推荐一下，在北京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大永和音乐节，还可以去抢票呢。
0: 对，然后我更重要的是，大家关怀一下那个谁，关怀一下
1: 泽华
0: 同学，这点在那儿真的特别的冷，而且他要坐着不动，真的还是挺那啥的。关于现场冷不冷？他在现场就有发言权，明天说给孩子要不要穿衣服的速度，其实麦就可以先问问泽华了，好吧。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Madonna Hung Up。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路上联系绿叶，
8: 二手玫瑰，
9: 围城南。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20: 去奔赴。
2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

0: 啊就擦黑了，一黑了以后有可能跌到这个个位数，就像今天一样，一般都是在10摄氏度左右，晚上提前准备好保暖衣物。
1: 没错，因为温度在10度的话，一刮风体感就已经比10度还要低了。
0: 对，
1: 所以提醒大家，观演到夜间的时候，晚上7、8点钟肯定要等吧，压轴演出要看吧，所以9点左右的时候，那会儿真的要备好保暖的衣物，抓绒服、抓绒衣、加厚外套、轻薄的羽绒服，别怕带多了，有备无患，这样的话可以安安心心在现场看演出。
0: 是的，然后具体晚上冷不冷看什么样的，看北京时间泽华在前面的直播啊，看他穿成什么样，这个厚度也问问他，比如现在大概体感温度是多少。然后同时呢也建议各位，目前是建议啊，官方给的建议说是可以带防潮垫跟防潮野餐垫的，大家在那儿呢就如果不影响其他人出行啊，不影响别人在那儿的站立的情况下，您可以坐下来坐那儿方便休息。市集呢也有很多家的摊位是售热饮的，热豆奶、热咖啡、加热矿泉水、热奶茶都有售，不用担心没有热饮喝，还是非常的贴心的。就跟我们之前提到的说，晚上真冷的时候什么最管用，喝碗热汤。
1: 那天我们说了吧，还有牛肉面、鸭血粉丝汤、
0: 这
1: 都是完全可以给我们带来身体能量的。
0: 没错，补充点钠呢，对吧。然后说如果您对交通接驳、进场散场、安检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物品是不能带的，场地服务导览有疑问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我们的官方小红书账号可以来进行提问跟搜索，另外也可以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啊。这次进入到主页很重要的是北京范儿小程序，然后包括我们的听听 FM 大家提前下载好。这一次在现场我们好运通达嘛，就是发现我们只在现场说好运通达，之前宣传最吸引人的还是我们的交个好运在现场。各位福利不断，说了半天光音乐了，前面几天好像我去了现场，我终于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的时候，各位这个好运啊，随时掏好手机，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手机电是满的，因为您每一趴每一个乐队结束之后我们都有抽奖的环节，
1: 对，
0: 都要扫码抽奖了以后，这一次之前提到的福利从免票到 iPhone Duo，
1: 对，
0: iPhone Duo， iPhone Duo， 您随便叫它是什么然后再到这个北汽极狐的这个半年的使用权，
1: 对，
0: 所有的这些都在现场能获取。
1: 所以呢一心邀请大家把电充好，然后随时掏出手机，该逛市集就逛市集，该扫二维码的时候一定要扫二维码。
0: 为什么说大家这个手机要电量充足，因为就我到现场以后我才知道，就是大家兑换奖的时候您说这是我爱人他中的奖去不行，您就得是您自己，您这手机上您这号才行。
1: 没错，
0: 好吧，一定要注意就行了，别到时候我获得了这个奖项我怎么兑，我就发现那天得找充电宝找半天不用担心，现场这个共享充电宝肯定有。除此
1: 一奖一码
0: 是这意思，
1: 一物一码，咱们一奖一码
0: 除这事儿之外吧，那个还有那个今天要提到的就是官方的这一个公告阵容上的一些调整了，
1: 还真是。就在关于10月6号大运河音乐节的演出调整的公告，也是刚刚在2个小时之前的时候来正式发出的。很抱歉通知大家，原定参与2026年10月6号大运河音乐节演出的艺人团队性格缺失乐队，因为不可预见的因素呢，确定无法出席了。
0: 是的，
1: 其他组的阵容艺人都正常的进行演出，所以对此给各位乐迷朋友们，尤其是关于他们的歌迷朋友们带来的不便的话呢，表示深感歉意。
0: 是，我们还得真说一下，因为今天其实在这个粉丝群里边大家发了这个消息之后，有朋友第一反应是那演出提前结束呗。 No， 演出不会提，不可能其他所有乐队几天往前提啊，
1: 只能往后晚点开始。
0: 晚点开始，就是他演出那时段就空出来了，所以这一次调整的是前面的时间，10月6号的演出时间开始是下午1:45，10月6号开始演出，明天5号啊，第二天开始演出，一直到晚上9点。SVIP 跟 VIP 区的观众最早入场时间，演出当日的11:15，中午11:15最早入场。A 区、B 区的观众最早的入场时间为当日的11:45，延后半个小时。最终当然还是以实际的入场时间为准的。当然了，如果您就奔着这个性格缺失去的，这边还有一些退票方面的提示了哈。
1: 确实，如果您购买的话，2026年10月6号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的朋友，如需退票的话，请在10月5号，也就是明天上午10点前，在所对应的相对应的平台进行退票的操作。过期的话呢，就在不再处理退票的事宜了。
0: 一定各位记得，明天上午10点前，如果您是奔着性格缺失去的，这一次要退票的话，10月6号的票要退，一定要在明天10点前来在对应的平台票务平台来进行一个操作了啊。然后再之后呢，就是交通，我们也提到了交通及住宿的退单手续费，还有这些补偿的方案。这个小红书账号大家搜索北京时间的第一条都能够看得清楚，我们也不太详细的去拆解每样的一种方式了，大家在上面全部都能看到就 OK 了。我们在这边也是赶紧提示一下，因为我们也是今天

0: 用空白的话叫梦倍儿娇，梦确实特别娇啊，这样的一首歌，然后还在问说，哎，不知道现场会不会有大地雷公这样的一首歌曲。基本上现在的演出的歌单好像都已经确定的七七八八的，在网上也能看到了。
1: 嗯，
0: 我们不确定啊，就是之前有公布三到四首的时候，全歌单有没有更新完成，大家还真是我就奔着哪一支乐队哪一首歌去的。问我呀，
1: 对呀，
0: 对吧？你可以听听 FM 聊天室先问啊，
1: 嗯，
0: 我知不知道到时候再说，那个以及我说的准不准也不确定，但是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猜啊。啊，
1: 但是确定的是肯定人家歌报备早都报备完了，基本上不太有变化的空间，没那么大了。
0: 哎，然后那个我们大运会音乐节一定会举办的，这事儿基本上肯定的，现场是有歌听的，我们麦克风是有声的。

也不漏，这话说的。回来以后吧，我们进来跟各位一起来看一看留言吧。今天我们设定下的一个话题啊，被哪些电影或者游戏当中的人物来感动过？您无论是游戏、电影、动漫，或者说是电视剧，然后当中您记得印象深刻的那些打动过你的人。今天借着 OZ 那首歌曲，其实它背后的一个概念，我们跟各位来一起分享。所有的都已经加精了，我们这边就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有哪些。最新的一条，大一同学先来看。

0: 和地震的纪念馆，会看完之后有一些震撼和心情的一些沉重。50年前那样一场伤痛，唐山大地震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伤痛，也被电影《唐山大地震》中的所有的演员而感动。真实的演绎再现了历史，也不能够忘却那段伤痛的记忆。
1: 我们还是说说角色，我觉得有些时候它是更具体的一个打动人的方式。所有的国家的苦难啊，这些自然灾害呢，一定是大家想起来的时候心里边都会让人觉得震颤的。而这一刻呢，有当中的一些角色的演绎更是特别突出。比如说雷洛今天也提到了《唐山大地震》这部影片当中徐帆扮演的妈妈那一个角色，多年后已经成年的小灯回到家那一跪，确实是电影里边最动情的点。但是在之前前置的就让人觉得说简直这是人生不可能的抉择的时候，就是演徐帆那一段，说这板子底下压着这个儿子跟女儿俩人，你救谁，让他选，怎么选？
0: 让妈妈没法选。
1: 怎么选？你搁谁？爸爸家里没法选。就这种，我那一刻的这个人生当中，可能在现实里边，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抉择的时候，你会为他心痛，你会为他落泪。现在想起来，鼻头都觉得酸酸的。然后当时哪一个演员又能把他如此生活这个鲜活的演绎出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演员那一刻也是内心无比的悲愤跟悲痛的啊。好，
0: 不过我也说皮克斯的很多动画电影都特别感人，而且是那种贯穿全剧的感动。比方说《飞屋环游记》啊，《寻梦环游记》，我也想到了《寻梦环游记》里面 Coco 对吧？《心灵奇旅》，他说以孩童和单纯的心理的视角去经历生命。认识生命，感受生命，
1: 真的。
0: 而且我觉得当时看《寻梦环游记》最感动的就是他用音乐和这样的一种和死亡对抗的记忆，然后去好好的表达什么叫记住我，就是别忘了我这件事情。对，就是记住我。
1: 早知道会留这个，我今天先把这首歌闭上，这个背上来。
0: 待会儿可以看库里有没有，没事还真会。

0: 所有人都忘记他那一刻，没有人记得
1: 他，
0: 没有人记得他，对吧？就跟家里边其实一代一代在流传下去的时候，为什么就小时候先看说很多村屋里边有那个大的祠堂，是吧？这个所有的这些先祖先辈的名字可能都在那儿，后来才发现说啊，确实是一辈一辈，就是但凡有人记得你，那其实你都是一直来存在的，对吧？
1: 这一个很温暖的。

0: FM 105 Lovers Duo，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那些哎呦真打动你的电视剧当中的一些人物啊，电影当中的人物，游戏当中的角色都可以。这边758提到的美丽人生，哇，小时候美丽人生，各位第一次看的时候，那会儿我可能跟电视剧里边的小孩，不是那个电影里边的小孩差不多同样年纪，那一刻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的代入感应该代入谁，第一反应代入的是那一个小女孩，
1: 嗯，
0: 就痛苦的是失去自己的爸爸，然后慢慢长大了以后再看到的是爸爸如何去给小女孩在如此残忍的人间炼狱当中去维系她的一个梦，让她不会感觉到伤害，太震撼了。就是不同的年纪你带入角色不同的时候，你现在想起来依旧在揪心，就是这个电影的层次感太强了。
1: 还有包括了也看到那个齐楚爸也提到电视剧，他会很喜欢人世间，然后包括看到了宇宙尘埃提到说记得仙剑奇侠传中为了爱人，为了救爱人牺牲的几个女子都很感人，像那个蝴蝶仙子啊，林月如还有赵灵儿，
0: 这两个你看过吗？
1: 我没有太看过仙剑奇侠传，
0: 所以我就很好奇啊，各位也可以跟我们稍微拆一拆，就如果那啥一会儿我也去查一查。另外这个就肯定看过《父母爱情》，看过吗？
1: 当时里边还是笑哥唱的主题歌，
0: 这两天我才知道的。因为那会儿就之前提到说，就那一代爸妈尤其是特别爱看这个电视剧，或多或少都蹭着过一两集。
1: 是，
0: 而我是属于家里边就车上一直在放循环啊，整个电视剧循环。我每集都看过。
1: 我没有，我就大概有时候刷到看到梅婷一会儿是年轻的样子，一会儿是老了的样子。
0: 我爸妈太喜欢了，然后完了以后我看过了之后，每一次因为就咱之前不是还聊说，很多时候片头片尾那个年代没法跳。
1: 对，
0: 就或者说你在车上放，有时候他跳不了的，然后。一直在听片尾曲，一直不知道是笑哥唱的，
1: 多像啊，那个声音你讲、哎、揣摩一下是不是很像，
0: 你知道就最重要的是我要早知道他给我录一段我发给我爸妈，他们不得高兴死。
1: 对，祝贺一下什么生日快乐呀，结婚纪念日的什么，多开心是不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消费要分期，农行来助力，请选乐分易，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分5年，消费、旅游、家装不再烦恼，消费达标更有好礼相送，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Malia Hotspot， 神到底就是娱乐双王牌，进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直播当中陪伴各位，我是王维，我是 DT，
1: 嗯，假日快乐，我是戴毅，我们的假日期间的直播其实一直在继续当中。
0: 对，我们的假期基本上，之前有朋友在问说，哎，你们那个玩娱乐双王牌是直播吗？
1: 嗯，
0: 我们哪一个假期？早安音乐秀和娱乐双王牌不是直播的，
1: 都是直播的
0: ，every day。各位，我们三十那天晚上下了那个晚上的直播，
1: 没错，才回家吃年夜饭，
0: 冲回家吃年夜饭，就八点多坐不到桌上，可能得8:30坐桌上吃两口，赶紧不行，我要回去睡觉了，
1: 因为明天要早班，
0: 明儿早上5点多就得起来。我们都是，所以就是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把第一时间的最及时的这些心情跟各位能够分享，所以我们也特别开心的能够看到说，在我们依旧在假期当中直播的时候，很多朋友在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因为这是最直接我们能够看到的，
1: 是的，
0: 在跟我们分享你们当下的心情的时候就很感动，
1: 嗯，
0: 因为大家在过节还没忘了我们，
1: 对，而且看上视频直播的话，你会发现能够收到天南海北的各地网友们的一些祝福和问候，
0: 人数在线人数都是平时的好几倍啊，
1: 来了就没事干，对，
0: 来了就别走，来了点关注再走啊，是吧，就好，今天我们继续呢，还是跟各位来分享到大运河音乐节，然后因为明天已经正式的开始了，我们这一个提示我觉得也更频繁一些，我们不那么的细致了，但是大概的这几个点我觉得都得照顾到，第一就是明天我们开启的大运河音乐节了，这一次的阵容，我们的好运通达的市集，提醒各位在现场真的吃喝玩乐都是非常齐全的，这次一定要好好的逛一逛，留一些时间可以早一点到，比如说这次好运通达的市集呢，我们给大家来续上的，在现场有咖啡有饮品各种全部，我们刚才提到饮品当中这一次因为怕晚上冷，都是加热版的，连矿泉水都有，加热的矿泉水都有哈。然后现场披萨牛肉面烤鸭串，各位试一试啊，我都想去试一试，蟹黄包鸭血粉丝汤全部都有，
1: 没错、
0: 啊、
1: 吃饱了之后还可以参与我们现场的互动，因为每一组艺人演完之后都会有一个换场的时间，
0: 对，
1: 所以那段时间当中也会把更多的福利带给大家，拍拍照片，现场还有多轮的抽奖，包括了极狐汽车的使用权，还有 iPhone Door 周边的限定文创，以及微信红包，各种奖品各种机会都能够获得，
0: 多了去了，各位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手机有电，一定要记得在现场扫码，碰上码就扫，那个我们官方的码啊，官方的码，旁边来一大哥，转身一个，就不行啊！
1: 那是交朋友去了，那是你们自己的自由权利。
0: 我一般可能就是第一圈点出收费码来。

0: 个位数了。这两天基本上都在十摄氏度上下来浮动，在水边可能会更冷，大家过去的话一定要把什么抓绒衣啊、保暖的衣物啊、加厚的外套啊能带带上，就是热了咱能脱，冷了咱别没抓呢。
1: 确实，我看了一下明天的最高气温也就24度，晚间的温度就是13度，所以在水边的话，在通州绿心森林公园的草地上可能温度会更低一些，所以提醒大家多带好一些保暖的衣物，抓绒衣、加厚外套、轻薄羽绒服拿起来吧。
0: 没错，尤其是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就是我们先说大家要获得各方面详细的资讯跟信息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账号来进行关注跟提问，包括一些交通接驳呀、进场散场啊，包括安检现代的不让带的那些物品啊，在这上可以来进行提问。第二个，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在上面可齐全了，进入到大运河音乐节的主页来查询官方的一些消息。另外最主要的，今天下午我们才得知的一个信息，就是性格缺失乐队在10月6号那一天的第一支上场的乐队演出取消了。取消之后呢，演出开始的时间是下午的1:45，13:45开始演出。在之前的进场时间，目前来说确定的 SVIP 跟 VIP 是11:15，然后再之后其他的区域是11:45，具体还是要以现场的进场时间为主。所有的信息大家有疑问都是小红书来那个查询。最主要的是退票时间。
1: 对，就退票时间的话可能就是不能晚于明天上午的10点前了，但我觉得相对来说六号演出的朋友们更多还是奔着后面的乐队来的，
0: 那是一定的。但是如果真是奔着性格缺失，我们的提示要做到位，我们的信息必须要给到的，就是您别错过了性格缺失取消。如果您必须要取消的话，最晚的时间是在明天上午的十

0: Cook Show is where I need to be。 回来以后我们也来看到这关于电影方面的一些消息，因为戴玉同学今天也准备了一些谁撑起了十一票房的这样的一条资讯哈。
1: 真的，国庆的3.5亿的票房呢是截止到10月2号的时候，是前两天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了、哎、估计现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票房呢会继续的攀升，
0: 翻番的突破很多、
1: 但是确实有几部片子来说分多点分层的拉动了整个的票房，也并非一片独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庆档。首先第一个是基本盘，就看到是神探之痕迹，这票房已经超过了1.多亿，档期唯一破亿的新片，占大盘接近40%的份额。
0: 哎，这电影我之前都没刷到任何关于它的宣推，说上就上了。阵容相当可以，陈思诚执导啊，各位。
1: 没错。
0: 那陈思诚执导肯定有很多人支持，再看看阵容，那张译、马丽、陈明昊、陈飞宇，而且这一次陈飞宇是反派表演很出圈。
1: 没错，在金鹰奖的时候，当时何炅还说呢，说如果不是我拉着马丽来主持节目的话，可能这会儿你正在全国各地去推荐新电影呢。哎、
0: 真是啊！再之后什么意思夫妇？
1: 什么意思夫妇
0: 是什么意思？
1: 一看这对夫妇还真是夫妇。哎，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的夫妻灵魂互换家庭喜剧，主打一个轻松解压，我觉得挺适合国庆档的时候大家去开心一下的。
0: 刚才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聊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电影电视剧当中的一些角色打动你的人，有朋友有留言，一会儿我来看一看哈。然后再之后呢，第三梯队
1: 老片加长，也就是说基本密钥时间还没有结束、
0: 哎、
1: 然后动画和重映片也是一部分分流了市场。
0: 我就想问你，欢迎来龙餐馆，你看了吗？
1: 没时间去看，我想算了，等他这个密钥结束之后上这个优爱腾，
0: 我觉得
1: 爱奇艺吧。对，
0: 因为我媳妇儿看了。
1: 对啊，好，
0: 我媳妇儿看了以后呢，
1: 是不是
0: 没有
1: 啊？
0: 就基本上就是给了说啊
1: 啊，
0: 对吧？就很多那个电影，你就觉得当时说，哎呦，这个对吧？就是好，太好了。那看了以后觉得说，你可以等在线，也可以那啥，就是不是必要说看完了以后感动流涕，必须第一时间去看的。
1: 哦，
0: 可以去打一个问号。就这个是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不是说所有人看了以后的大拇指。
1: 像我当时会觉得说，有一些电影，你比如说咱们靠那个《奥德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无论是从它的拍摄的手法和它所这样故事取景的一些画面，你真的要在大荧幕下才能够感受到那种历史磅礴的感觉。那如果是故事剧情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我就不一定非要进大影院去 IMAX 去看了。
0: 就是那种属于大家要可以过一遍的，因为毕竟有很多人伸了大拇指的这种，但是也没人会说不好看的那种啊，就看各位的选择了吧。然后再之后呢，小猪佩奇，
1: 这个没想到，
0: 2000多万票房呢，
1: 好厉害，稳定亲子关系哈，很家庭很适合看，刚需去看这个电影。
0: 另外就是重映的那个影片了，就看各位的感觉了。这边就是《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重映完了以后，它最主要的是它后边有被引出复联五的一个特别的小片段，看各位的感觉了。
1: 有一部片子没提到，但我觉得明天马上就要上了，
0: 哎，《
1: 野兽之心》，
0: 一会儿回来咱说说。
1: 对，我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是比较期待的，
0: 期待一下。

0: XX on hold， 完了以后我们聊一聊，就刚才提到的说野兽之心
1: 野兽之心、对，布拉德皮特和一只警犬他们拍摄的，而且我觉得对于此前好像导演说布拉德皮特其实此前跟这个警犬

0: 但是就是你，
1: 我们都这么称呼，
0: 我们都这么叫他，就可爱。
1: Peter，
0: 可爱，对啊，
1: 他也很可爱，他跟这个警犬产生了很多的情感关联，而在现场片场当中也越来越真情流露。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电影当中，哦，9月30号说已经上，但我为什么看到一个消息说10月5号正式的加入到我们的国庆档期的电影的这样一个，
0: 可能从那天开始
1: 竞争单是
0: 无所谓，反正他在假期档上着呢，
1: 对，上着了。
0: 你知道就是在里边的布拉德皮特，我刷了他那几个照片跟视频之后，第一啊就觉得说这里边又有点那种当代荒野求生的感觉，
1: 是。
0: 第二，任何一个广告片你来点就需要那种什么男人野性的，你随便一张截图你就觉得我没反应这是电影，我第一反应他又要卖香水给我了
1: 露出了皮肤，是不是？
0: 我发给各位到听听 FM 聊天室，大家可以查收看一下啊。就是在里边这个硬汉的这个造型，我觉得他是全程去拍广告片去了，
1: 挺努着的是吧，
0: 很有劲儿，
1: 故意凹这个感觉。
0: 当年各位还记不记得那个哪个品牌的香水 Sauvage， 然后当时就很野性奇迹，后来一闻还好，那谁拍的那个约翰尼德普约翰尼德普拍的，
1: 别跟着我的口音走
0: 对，开玩笑，就当时就这劲儿，是不是特像、
1: 是挺像的、就是你如果说他这是讲一个所谓的在战场上曾经一个特种兵，你就不应该这么去表达，但是也许他为了吸引所谓的一些人的目光，流露出更多商业片该给大家的一种刺激的感觉。
0: 有些竞争的剧照看着会夸张一点，但是流畅起来以后也许就
1: 对
0: 吧，还好。但是确实这一次布拉德皮特就是前期的一些宣传各种事情都有趣的事情都有发生，其中我们其实在节目里边有提到过、别人过来说，哎，你就是那，哎，你是那，哎，你是，他说我是马特达蒙，他说对对 对
1: 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字然后我好去跟别人吹吹牛是吧，所以你就跟他们去说吧，我是马特达蒙赶紧去卖你的，送你的下一个单去
0: 一人一狗这种孤独感其实在电影里边特别容易体现出来、对吧，就是你说实话少条狗还少点意思，但是多一条狗的时候，很多经典的一些电影影视作品包括游戏作品当中都是闯荒原有条狗它感觉就不一样，好像有了伴儿，铁汉有柔情，
1: 没错，
0: 哎，
1: 你也有了情绪的一个出口和这样的一个情感交流的方向。
0: 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就是因为它更多的一些桥段设计，你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来着，
1: 我先跟你说一个忠犬八公。

0: 可以有选择的话，我要养一条忠犬八公那样的狗狗。
1: 当你不见了，狗狗会守着等着你。我就纯是接下来是开玩笑啊。然后猫是说，
0: 你哪去了？对我怎么回事？不给我打猎，不给我带食物回来。
1: 因为我们家那个狗的智力，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倒。
0: 但是那个电影真的挺好哭的。

Travel Topic A Rash I Adore You 回来以后要关注到台湖古典音乐季，这次的演出依旧在这个假期期间，大家可以来光顾道，去到台湖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古典音乐了。9月25号开始，一直延续到10月6号，北京交响乐团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要带来。

70多场的演出跟活动，从摇滚遇见交响开幕，再到咖啡康塔塔沉浸式音乐沙龙，还有草坪音乐会、花海音乐会，以及音乐开放日，还有首都交响乐体验馆的特别活动，以 Z 时代的古典来打开古典音乐的更多可能性，最后在舞动的交响当中惬意收官。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来到台湖，遇见不一样的古典了。更多详情可以关注到北京交响乐团公众号，购票也可以搜索 Livers 音宇宙或者大麦小程序。

0: 就提到了，比如说白白胖胖充满希望，说太多了，比如说小时候跟儿子小时候我们一起看狮子王，还有泰坦尼克号都被感动过。我们主要说人跟一些剧情啊，提到这几个那太深刻了。第一，狮子王小时候那谁
1: 父亲救孩子，然后被他那个坏叔叔独眼的叔叔给他从上边踹了下去，被一群野牛还是野什么给踩伤。
0: 你还记不记得他那个叔叔就亮爪子，那个尖锐爪子出来的那一刻？我现在都记得
1: 人生都崩塌了。我觉得那个瞬间也确实会觉得，
0: 我从小到大就是小时候看过那个以后，那是上没上小学，那看完了以后到大我没看过第二遍，那画面一直在这儿印着，印象太深刻了，
1: 挺伤感的。而且会觉得说那个时候把所有就是对于我甚至会有点对于家人之间或者亲属之间的一种情感产生了一些打问号的感觉。我会觉得说难道人生当中有一把刀会从不是从外面捅过来，是从你内部的家庭环境当中撕开。
0: 后来我们玩了剧本杀之后就发现说，你知道吧，
1: 对，原来家里边这么多。
0: 当面临到什么的时候，我们玩过剧本杀那一刻也挺震撼人心的，就后来其实也都明白了，对吧？但是小朋友那会儿真不

0: 解的巨大的问号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需要身边这一些乐天派，
1: 就陪着他就行了，不需要说去解释什么。
0: 你别问你能不能快乐，你告诉他不用，你在旁边就永远是一个小太阳，你就轰着他，你轰着轰着他就被轰干了，
1: 轰着轰着连自个儿那个毛都没了，那只鸟，
0: 哎，对，
1: 对吧？被人没事叨一下叨一下，就连尾巴上羽毛都快没了。
0: 那俩当时吃那大虫子、大肉虫子。我先开始以为只是电影里边嘛，就后来小时候去云南看那一桌大肉虫子的时候，我整个人咔嚓。
1: 还有包括我觉得当时就是也是从《狮子王》那部电影当中认识到了很多真正在非洲草原上生活的一些动物，他们的本性和在那个电影当中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哎，
1: 有些看起来可能是坏一点的，实际上生活当中没那么糟糕，反而有些看起来很可爱的，生活当中其实像个小窃贼一样。
0: 那太害怕了，对吧？就是尤其是当时我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小象啊，就是特别喜欢小象，真可爱，是吧？到小象一摸那个身上，手上开始给我扎成窟窿，马蜂窝，那不行，谁都受不了。所以就是可爱爱的这一个动画片，我觉得对于不同的年纪我们再去回看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感动。我觉得那会儿电影真的是用心的，对吧？
1: 后来狮子王有这个什么叫真人版还是真狮版，
0: 真狮版，
1: 真狮版的，
0: 杨森还唱主题曲，现在没看过。
1: 我当时还进电影院带着爸妈和孩子一起看的。
0: 怎么样感觉？
1: 我当时印象深刻，就觉得说其实你还是在找你儿时动画片迪士尼动画片里那个对应的人物和那个角色，
0: 是，
1: 然后但是你看真狮版的时候呢又觉得还哪差点，但是也能够投射进当年那些角色和故事剧情。
0: 越不真实越是那种二 D 的画片似的，反而觉得说那种情景感代入更强。
1: 对，就是你不再就是你会更领悟主旨，而不会说这个只想这个角色是否像不像和他说的话对不对。
0: 同样的东西已经很打动人了，你外边包装给他换再漂亮点没什么太大必要，就跟平时你要吃点心匣子点心铺似的，你就拿那油纸包的一个东西，
1: 挺好的，
0: 他东西做的好吃我依旧认他，
1: 没错，
0: 我反而觉得他更复古，反而觉得他更地道。你给我换花里胡哨一大包装，拆开了以后还是那一块萨琪玛，我也觉得没趣。
1: 没错，说当时花了巨多的钱全在那个狮子的那个头发上，
0: 对，也不知道是最后促成了谁的一篇论文，你知道吗？因为那会儿就是画面技术都是要出篇论文的嘛，对吧？然后那个还有朋友好苗条这边说，我现在都接受不了剧版为什么要选那么大的差别大的演员来演斯内普了。提到的就是他上一条留言，哈利波特当时印象深刻的斯内普教授真相大白的那一刻，我的天啊，我缓了好久才缓过来。我不理解，我当时缓的那一刻的时候，真相大白那一刻的时候，因为我没看过原著，我只是看电影档哈，那个就很多，也许我只是就着电影的理解。第一，这男人是条汉子，他一直就是他那个卧底嘛，类似于他保护一个自己爱人的孩子，然后他一直被误解被误会，其实都没关系，所以真相大白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是条汉子，然后但是我又特别不理解的是，之前已经是混血王子那一刻的时候就讲他小时候各种被人霸凌，好孩子被人霸凌完了以后呢，他还看着就算是我觉得那谁他妈就是帮凶，然后那谁他爸更是就霸凌的施暴者，长大了以后还爱人家还护人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醒醒吧好吗？真的是
1: 一个悲情的角色，是不是？
0: 就是我觉得就是简直
1: 还指望感动别人，
0: 哎，我真的是了，反正就是不值得，替他不值得，尤其 Alan Rickman 演的太好了，我觉得那一刻的时候真的是替他觉得不值得啊。好，我们继续来听到的音乐来自 Taxi 的 You and Me。

0: Tuxedo You and Me。对，45分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留言。因为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说 Snape 相应的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想到接着上一条留言的时候，刘文正提到说《无间道》印象深刻，天台那一段的时候，刘建明，说
1: 以前我没得选，
0: 对，我想做个好人。陈文说好啊，你去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个好人。
1: 看他让你做个好人，
0: 对
1: 不起，
0: 我是警察，
1: 我是警察。刘德华是不是那个瞬间？
0: 对，然后我跟 PD 还之前
1: 还演过，
0: 复刻了一下这一下，对对对，特别有意思，在香港那个一个馆那儿，可有趣了。当时看这个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呦，很纠结。那会儿还是因为看的时候小，小就觉得说，那谁，我弟这方是正义的，我才不管。对，你就去跟法官说，我才不管你想不想做个好人的。后来再看说，哎呦，真的，有些人他真想悔过的时候，又会怎么办？
1: 就内心五味杂陈，而且你也带入到了同样的差不多年纪。做的一些选择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其实不光是黑，不是黑与白，它真的是有一些灰色地带，怎么样去让这个情感去归属于哪一方。
0: 恋爱脑很可怕，从斯内普到刘建明，这俩是不是都是恋爱脑？他爱着那谁他妈莉莉是吧，这爱着玛丽，反正都栗子辈儿的，
1: 栗子辈儿的，
0: 对吧？玛丽姐就是因为爱，然后自己一条道走到黑。你其实很早有转身的时候，对吧？就人家是身份所限，你为什么不能及时的止损呢？反正看到最后就觉得五味杂陈的。然后到最后，其实小时候最受不了的还是那谁被忽悠的那个陈
1: 永仁，
0: 我老想陈，为什么想见人？对不起，陈永仁。然后那个陈永仁最后那一下，人早就想撤出了，对吧？就不让撤。然后到最后
1: 到没得撤的时候，你刚刚说到就是说五味杂陈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应该推荐了很多次。

0: 你们彼此之间已经萌发了感情，一个是被爱着，
1: 有了新的希望啊，
0: 对，你也有希望了，我也爱着你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一个美好的 happy ending 的结局？但后来再过了几年，再看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如果我带入我自己，如果我是那样一个 Will 的一个角色，我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选择。
1: 为什么？
0: 就是我觉得我不想，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去享受我想要那个人生了，我也不能因为我的缘故而去影响他的人生。
1: 有自己的选择，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坚定起来很重要。
0: 嗯，
1: 自己是否又能负得起，对别人负得起责任的时候，又何必非得再开一个先河？有自己内心节奏，坚定其实很好的。
0: 嗯，
1: 第一遍看的时候就觉得烂泥扶不上墙，
0: 真的确实有点甜。怎么回事？这个情感片怎么拍成这个样子？
1: 给他一首那谁的烂泥巴。

乐会。这场演出将音乐舞台搬进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南侧，在那里有一片总面积约11.5万平方米的金色花海。之所以是金色，是因为这里种植着大片的硫华菊，这是一种金黄色的菊花，又叫黄秋樱。远远望去，有的金黄，有的橙红，大片金色花田在秋日阳光下铺展开来，与蓝天微风共同构成明亮的秋日景色。来到这里，可以漫步花间赏花拍照，也可以在花海中停下脚步聆听现场演奏。

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花海音乐会，同样由北京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与北京交响乐团铜管五重奏带来精彩演出。弦乐四重奏如同穿过花田的微风，细腻轻盈，铜管五重奏则像洒在花海上的阳光，明亮饱满，两种不同的音色在自然环境中交替响起，为金色花海增添丰富的音乐层次。当旋律穿过花海，音乐不再局限于剧场，赏花也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演出的时间贯穿整个国庆假期，10月1号首演之后，在10月2号到6号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在台湖花海露天舞台如约举行。

这片露天舞台是副中心极具特色的户外演艺空间，它打破室内剧场的边界，将广袤田园花海作为天然布景，把艺术表演融入郊野生态。日暮时分，音乐与花海交相辉映，在飘渺的音符中，看夕阳一点点落在花田上，大概会让人如痴如醉吧。如果请你挑选花海音乐会的演出曲目，你最期待哪首乐曲呢？对我来说，除了前面听到的花之圆舞曲，我特别期待呢

0: 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相约城市副中心
5: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7: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9: 我的音乐节首秀，
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0: 我们一起
11: 去登陆。
1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3: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4: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3: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4: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

首先呢，就是榜单老朋友李健的这首《人间共鸣》了，连续在榜12周，从今年第7期一直值守到了第18期，是35期主榜里在榜最久的一首歌了。它是2026年度的央视春晚的首发单曲，诗人董玉芳作词，钱雷作曲编曲，李健也是时隔13年再度登台春晚独唱。而另外一首歌曲不得不说，孙燕姿《飞扑而下》在榜11周，仅仅落后了冠军曲目1周啊。孙燕姿说，这首歌形容的就是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那一刻，像在失速的边界里自由落体，却选择张开双臂拥抱你，也拥抱自己。一起来听。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是古装剧《逐玉》的主题曲了，也是在榜十一周哦。黄文山填词，这也是他第一次为古装剧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是他第十二张创作专辑《明日世界》的头号史诗主打，在榜十七。那个最深奥的问题，原来答案就是我爱你。

的片尾曲来自于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连续九期在榜，从第27到第28期，这个夏天因为有你才足够耀眼，足够自由。而下面一首歌是来自于范晓萱《老朋友》，它是电影《魔方小姐》的陪伴主题曲。电影讲的是70岁也要重启人生，而陪她走过大半辈子的正是那个不离不弃的老朋友，在榜九期。时间会老，而老朋友这三个字不会。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原唱呢是被称为北大学霸乐队的咋咋苏，连续有八期在榜，从第七期到第14期，百年长河落在你我身上，就是共同经历的这一刻。嘿、hey.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我要你，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绸高。

刚才所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他一直想做一件事儿，把古老的布鲁斯摇滚和中文的语感能够揉在一起，真正揉到一起，不违和。歌曲也是在榜八周。另外一首歌是来自于 Tanya 蔡健雅的《不愿醒的梦》，电视剧《野狗骨头》的《野狗》主题曲兼片尾曲，也是创造了连续在榜八周的好成绩。

抖音、微博、小红书视频号，搜索主持人常小航，关注更多我的社交媒体动态。稍后将会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一晃来到了假期第四天的晚上，基本上第四天就已经结束了，还有三天十一国庆假期就要结束了，大家好好的把握。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祝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国庆假期快乐。今天邀请到的这支组合呢，很早之前就想把他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了，但是奈何他们突然间一下子爆红，通过乐队的夏天这个节目当中的孤勇者，让安达组合一夜之间爆红了，所以很多的媒体呢都是争相要想要去采访他们。终于时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今天我非常开心的是，不是整支乐队啊，如果是整支组合那么多人的话反而压力比较大，今天只有两个人，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好好的跟大家聊聊天。这两个人是谁呢？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安达乐队纳尔苏。
0: 你们在乐队当中负责啥？
1: 我是马头琴呼麦。
0: 马头琴呼麦，同时是队长
2: 合长。

0: 组合合唱，
1: 真够冷幽默。
0: 他们给我起的名字
1: 啊，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达组合鼓手兼吉他手，我的名字叫乌日根。
1: 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这样的三人对谈的形式，很像在草原，我也想营造出来的，就是在草原当中，我们就是唯独月话那样的一个感觉。我从来没有去过草原，我非常的遗憾，我长这么大就没有见过草原，没见过世面。你们是在草原长大的孩子，所以我非常好奇，在草原长大的孩子跟我们在陆地当中长大的孩子有啥不一样呢？

0: 们现在也成了城市生活的人。对，我是13岁以前经常会在草原生活。
1: 草原指的是牧区那一边。
0: 对，牧区。对，牧区。
1: 13岁之前呢，我了解到的很多牧区其实那个时候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以及没有太多的通信设备。
0: 对，我小时候是点那个油灯
1: 啊。
0: 对，就那个油灯，然后点起来，然后蜡烛都是其实是奢侈品，就蜡是在

0: 对主唱大哥巴特尔大哥，他在牧区下雪，
1: 嗯，
0: 在克奇，
1: 嗯，
0: 就克什克腾奇那边已经下了很大的雪，
1: 已经很冷了，
0: 特别冷。
1: 好，所以在13岁之前的话，这个点8点多应该已经是天黑了，
0: 睡了，
1: 非常黑了，啊，就睡觉了，
0: 早就睡了。就我现在像我的那个弟弟他们在草原上生活，现在他们有时候7点多就睡，
1: 妈呀！
0: 然后但是他们3点多就要起来。
1: 凌晨3点钟，
0: 对，
1: 凌晨三点天就亮了，是吧？
0: 早夏天可能会有一点，但是也黑着就要起，就你要喂牛羊啊，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 嗯，
0: 其实说起草原的生活，它不一样。其实，你比如说我如果是种地的话，可能我冬天可以休息。
1: 嗯，
0: 但是你要牧民，他是一年四季都是要，对吧？他都要，因为他没有礼拜天，
1: 是
0: 因为对你的这个牛羊，他要吃草。
1: 嗯，
0: 对，那么以前像那种草场特别特别大的话，也是在夏天好的季节把牛羊放出去可能还好一点。
1: 嗯，
0: 但是你像冬天你要喂草啊，
1: 嗯，
0: 对，你把那个打起来的草，你要喂给他们，那他们不等啊，
1: 嗯，
0: 然后又要喝水，所以就没有假期，
1: 有太多忙不完的事儿。
0: 对，365天都在忙着。
1: 嗯，哎，但是刻板印象无处不在，就像两位老师来之前说，哎，是广播应该不用露脸，所以就直接以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2: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提到内蒙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哇，那你们从小就是骑马呀、放羊呀，然后就在草海原当中晚上就是唱歌啊、玩啊，是这样的吗？
0: 对，当然现在也想起来，就是我小时候跟姥姥姥爷在他们身边长大，然后我姥爷是音乐家，
1: 嗯，
0: 是。然后很有名的音乐家，我姥姥是在最基层的那个。
1: 哎，这个不，我要提问一下，因为像内蒙的大家音乐家是真的什么都擅长，所以当你们说音乐家的时候，他是全领域的音乐家还是？
0: 对，我姥爷是当就是我们那个阿鲁克尔沁乌拉木齐的第一任队长。
1: 嗯，
0: 说他，所以他是属于是那个年代里面相对职业的这样的。
1: 那就是长调啊、胡麦呀、啊、
0: 对，他唱啊、
1: 乐

0: 候你就有小孩在
1: 那会儿下水玩，就是在水里面就是干玩是吧？
0: 随便
1: 玩。对，但是也最单纯最快乐的那个时光。
0: 然后就晚上那个挤牛奶的时候，你在旁边，小孩要给那个放那个烟，就那个
1: 挤牛奶，你是从小就擅长吗？
0: 我不挤，那个对对，大人挤的时候，我们给那个拉那个牛犊。
2: 牛犊子，
0: 对，牛犊子要拉过来，然后你在小孩吧在旁边就是摔跤啊，玩那个，给那个放那个烟，就是那个蚊子特别多，你要拿那个对拿那个烟说那个就熏那个蚊子，但那是最喜欢的，玩的时候，然后就是都藏着玩，那个草原这藏着玩是最有意思的，真找不着。
1: 我听说过，我们有同事是内蒙的，说那小时候玩捉迷藏，真的要是跑很远的话，大家是找不到他的，
0: 真找不到那个确实，
1: 因为草原很大嘛。
0: 对对，你。是这样，
1: 哎，那会儿在小的时候听歌的话，就听父亲唱歌，
0: 都唱，那些亲人就各种，大家都会唱，
1: 唱啥？唱民谣还是唱？
0: 就喝起酒啊，就啥歌都唱，有唱长调的、短调的，拉乐器的，他们家也是，他的吴忠的爸爸是我的启蒙的音乐老师，对，吴忠可以讲一讲，
2: 对，那个从哪儿说起呢？
0: 就说唱歌这事儿，
2: 唱歌
0: 家里怎么唱歌？
2: 我们早小时候就是我们家，从小我父亲就是带很多学生嘛，完了家里会很多来很多牧区的孩子学音乐。
1: 这是你多小的时候？
2: 四五岁吧，
1: 四五岁。
2: 这我有记忆开始，
1: 然后来的都是哥哥姐姐吧？
2: 都是哥哥姐姐。
1: 那会儿是初中生、高中生还是更大？
2: 他们都是高中生，
1: 高中生的。
2: 因为他们要就是继续考大学呀、啥的，加入进入工作的，要进入社会的呀，
1: 所以都是很专业的。
2: 对对对对，
1: 本身唱的也好的。
2: 就是牧区来的，他们从小就唱歌，
1: 那是偏原生态，所谓的偏原生态的唱法，
2: 对对对对，
1: 是吧？
2: 就是唱调啊，什么民歌啊之类的，就是他们唱这种歌。我从小我就受到这种，我们家每天就是全是我父亲的学生，每天唱歌。所以我无意当间就是当中就跟这个音乐就结下了这样的一个。
1: 每天唱歌就不见得会喜欢了呀。
2: 但是我是马头琴专业
1: 啊，
2: 我就无意当中有一天就看会拉马头琴了，我就看着
1: 你说没有刻意的学，就光
2: 听，没有刻意的去学过，就突然一拉就我就会拉某一首曲子了，就结果我父亲就开始，哎呦，这孩子可以能学这个，可以搞这个东西。
1: 哇，您这个凡尔赛说来就来呀，没有任何学，然后突然有一天抱着马头琴就会拉，而且拉得还不错。
2: 因为十年嘛，每天都看那些人。那些哥哥姐姐们拉琴
1: 啊，
2: 突然有一天就拉一拉，就是把那些曲子给拉了一下，就其中某一个曲子就给拉了。
1: 我虽然没有去过内蒙，但是内蒙的艺术家和音乐家我也见过不少，大家都在说马头琴其实并不好，就是上手并不是很容易上手的。
2: 对，

0: 尤其乌尼，我们俩乐队乌尼，我们是从小一起长的，
1: 是
0: 我们俩就聊，我觉得他肯定能打鼓，我们俩就觉得嗯，就找他，然后就把他叫过来说，乐队缺个鼓手，你能不能打？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行不行。我说，那你跟乌尼住在一起，练一段时间。
2: 对，练了4个月，
0: 差不多4个月在一起，跟我们的乌尼在一起，每天扒那些作品，然后就乌尼，因为我们乐队乌尼是头皮尔夫曼，马头琴，然后后来他学过一段打击乐的时间，然后把他的老师介绍给他，他学了一些基础，然后就开始就打鼓，他特别快。他属于是你，如果我能得3分的话，他应该能得9分，就学东西的速度，就
1: 那你一个人就是一支乐队啊，
0: 太快了。
2: 但是我一个人也不能变成一支乐队。
1: 你可以啊，早知道这样的话，你今天就该把所有乐器都带过来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玩更多的东西在那，而不是单独抱一把吉他，还说这个吉他你可以玩出来不同的花火出来。
2: 没有，
0: 他的外号也叫一个人的乐队
1: 啊，因为吉他也可以变成打击乐，你可以去敲吉他，对。
2: 哎，
0: 他这些乐器都是。就非常快，真的，音乐上他的记忆特别好。
1: 好，我们这个节目是唱唱聊聊的一个节目，刚才我们聊了13岁之前的那些最纯粹的最单纯的记忆，我们就唱一首那个时候会喜欢的歌曲，或者老听的一首歌曲。
0: 唱一首故乡。
1: 好，
0: 这是一首老歌，我们小时候长辈老唱的一个，其实是爱情歌曲，后来由我们乐队那个乌日根后又给填了个词，是思念家乡和亲人的一首歌，带给你们。

0: 老在想，那歌词写的就是老想飞远，
1: 嗯，
0: 其实最后最想念的还是自己那个故乡，也是你最回不去的地方。
1: 所以从你的角度而言的话，故乡更像是心里面的那个最纯净的一个地方。
0: 对，是也是最美的。就是我经常做梦，最美的梦都是就是十几岁以前那个在牧区那种特别自由的那种生活。
1: 嗯，
0: 就是刚才您问的时候，我觉得就不一样的地方，跟城市跟草原不一样，就是自由。
1: 嗯，所以有一个城市
0: 有太多的这种方方正正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草原小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在旗里面上学的时候就觉得，就上学就要学很多规矩嘛。
1: 啊。
0: 但草原上没有人管你，又在姥姥身边，就完全就无拘无束，真的是想几点回家，饿了才回家，然后也没有人找你，然后你再随便玩儿。所以我觉得后来我自己也思考，可能就是那种自由，
1: 嗯，
0: 是给。就今天你越来越就在生活城市里面的人最缺的东西。
1: 嗯，
0: 对。
1: 而且你们觉不觉，就是当我们好像越获得的一些什么的时候，内心的自由的反而变得更加的狭窄一些了。比如说安达组合现在更红了，然后有更多的演出了，更多的地方要走了，更多的一个广阔的天地要去迈出去了，你反而会觉得好像离以前的那个纯净的地方，我不知道啊，
0: 是这样。其实像我们今天也没有怎么准备，两个人
1: 对，
0: 就来这儿以后商量一下，然后其实这些都是生活中的音乐。
1: 嗯，
0: 对，平时乐队演的时候可能九个人一起，还有一些其他乐器的那种伴奏啊什么，但是其实这种自然的也蛮少。
1: 嗯，
0: 就跟那个一样，音乐也是现在越走越
1: 更丰富，
0: 更丰富，对，更饱满，更声音可能更大，对吧？你需要更大的场面去演。
1: 对，
0: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几万人的音乐节，我们乐队像机器格玛，我有时候就说，我说你别要伴奏。

0: 记录下。
1: 是的，
0: 它的快速度啊，对吧？它的长短啊，力度啊都 OK， 但是长调很难。
1: 嗯，
0: 它的这个打音的对吧？它的这个长短
2: 几下，
0: 对几下，或者是这完全长短。
1: 但是离开草原以后，比如说去到其他陆地当中的音乐学院当中的话，老师可能会要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框架，你得在这个框架当中去跳舞。
0: 是这样，对。所以这个长调，我觉得它是传承的艺术。
1: 那就也是存在争议点的一个艺术了。
0: 对，它是传承的艺术，它的创新可能很难。
1: 嗯，
0: 对，离开了那种生活，它很难。我们在城市里面写出了一个很好的长调。
1: 嗯，然后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其实玩这样的民族音乐最好一点，特别是像长调这样的话，你的人生当中的每个阶段你会有不同的领悟和感受，所以它在每个阶段当中会有不一样的乐趣跟好玩的点。
0: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长调太难了。
1: 嗯，
0: 就我学了30多年音乐，都从演奏上包括演唱上，可能就觉得那个确实需要在那个生活中。
1: 嗯，
0: 对，生活你才能真正的去领悟他的最内心的东西。
1: 那尔苏老师会长调吗？
0: 我们其实演奏都没有问题，演唱也会要学的。
2: 我报一下料
1: 啊，
2: 唱得相当不错。
0: 不不不，
1: 是吧？
2: 真的
0: 要学的，我们都要学的。
1: 那肯定，在不同阶段当中，不同阶段的学习方式，
0: 一定要学的长调是对。
1: 那今天也给我们秀一下呗。
0: 长调
2: 秀一段，
0: 长调太难。
1: 来一段，
0: 不好唱。
2: 我哥有点谦虚，他唱得很好，真的很好。
1: 那就说明我们拱得不够。
2: 对，我们再拱一下。
0: 一会儿，如果有琴，我就给你来一段。
1: 哦，所以他是要跟那个马头琴应该走的是吧？
0: 对，所以你学要马头琴，如果你要想拉好长调，你还得要学会唱。
1: 嗯，
0: 对，你要学会唱，学会听，
1: 嗯，
0: 才能演奏好这个琴。
1: 那是马头琴手都会唱吗？
0: 那不一定，
1: 不见得会唱。
0: 但是你要完全，你要至少你心里面是可以哼出来去。
1: 嗯
0: 嗯，对，这些他的那些细节的地方。
1: 然后就像您刚才所说到，他的不同的那个规则点的话，其实是需要彼此的心领神会的。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最重要长的是生活。
1: 嗯，
0: 有些时候我们给现在城市长大的学生们教长调，很难讲通。
1: 嗯，
0: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如果13岁以前一直没有草原生活的话，我可能我也当不了一个音乐人。
1: 嗯，
0: 我可能可以变成一个会音乐的人，但是我能不能领悟好这个音乐的本身，可能这个确实跟生活有关系。
1: 这句话高级，而且说得也很到位。是的，
0: 其实这是我慢慢在领悟的一件事。
1: 嗯，好，我们一开始唱一首长调那个故乡，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啥样的片段？
3: 来个欢快的吧。国庆佳节
1: 可以教主持人唱长调，算了吧，跟这个拉倒吧。
0: 我教你唱个九歌吧。
1: 九歌很难哎，调很高哎。
0: 不高，可以唱的低一点，调没有问题。
1: 那教我们一块教咋唱。
0: 有两个地方喊的地方你先学一下。
1: 嗯，
0: 嘿嘿就行。
1: 嘿嘿
0: 那个现在好多观众都会那段
1: 啊。
0: 对，因为好多乐队啊很多内蒙的音乐家都在唱这歌，所以大家还挺好奇。
2: 周
0: 大叔，先教你唱吧。
1: 那来。

0: 就把你压垮。
1: 九哥带给你们。
2: 真好玩，真好玩！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我也从来没有在那个真正的那个，毡房是吧？
3: 对，蒙
2: 古包，蒙古包里面，然后去见过这样的一个九哥的演的场景。所以当大家唱完、跳完，然后干嘛呢？就碰杯，
4: 对，喝杯
2: 啊。
4: 但是其实九哥里面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有个故事。其实九哥里面的，其实他的鄂尔多斯在那边的名字叫埃斯坦贝利亚。就是敬上祝福，
2: 嗯，
4: 那个里面其实是劝你少喝点，
2: 哦，
4: 对，说这个酒在瓶子里面的时候，它是很老实的，但是放出来以后，喝出来以后，它就变成了很有劲儿的东西，所以它不是让你喝的太多，
2: 但是有差别了。
4: 对，现在是大家觉得是让你劝你喝很多，其实是在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里面是让你少喝酒，
2: 嗯，
4: 对，不要喝太多。
2: 很多民族歌曲当中都会有酒歌，
4: 对，
2: 还然后还有迎客歌，
4: 对 对, 对，
2: 基本上都是劝君更尽一杯酒。
4: 但是这个歌其实它的有一个很深层的意义是让你少喝，不要喝太多的意思。
2: 嗯，
4: 但是今天已经传承叫什么《草原诗意曲》。
2: 嗯，
4: 这个歌为什么呢？
2: 因为喝太多了。
4: 好多那个游客去内蒙的时候，他到了以后下马酒
2: 啊，
4: 然后哐哐给人家灌酒以后，然后就。断片了
2: 啊，
4: 然后就再醒来的时候就是在返程的飞机上
2: 了。哦，妈呀！
4: 就《草原诗意曲》，所以就对，就它流传到今天就变成了劝酒歌。
2: 嗯，
4: 对。
2: 然后开播之前呢，因为我从来也没去，我就非常好奇，我说内蒙人都喝啥酒啊？应该喝白酒是吧？
4: 啊，现在当然喝白酒、啤酒都有，什么红酒都有。
2: 嗯。那大家日常会喜欢喝什么？
4: 其实，
2: 像这种过节的时候、假日的时候，
4: 其实都一样。咱们你们喝什么也都喝什么呀？
2: 嗯，
4: 只是就地区不一样嘛。
2: 对。那您刚才说有一个是酸马奶，
4: 马奶
2: 啊、
4: 酸马奶就是酸马奶，我们叫切个，那个东西就是非常有意思，它是发酵过的一个马奶。就我们有时候现在一些年轻人也喜欢喝那个酸马奶。
2: 嗯，
4: 它对身体很好。
2: 嗯，
4: 它会
2: 算是养生酒。
4: 对，它会排毒。
2: 嗯，
4: 但是。很多人啊，我见过极少部分的人就是喝完不跑肚，但大部分人喝完就会跑肚。
2: 嗯，
4: 但是他那个跑肚马上跑完以后就会很舒服。
2: 嗯，
4: 对，他是清肠，
2: 体内的毒气就会出
4: 去。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发酵过的酸马奶是非常好的一个饮品。
2: 但是一发酵过的话，就有些人可能会不适应那个味道啊，
4: 它
2: 会很冲，
4: 对，它很酸。
2: 哦，
4: 很酸，但是轻的会不是很酸，就越放越劲儿大。
2: 嗯，
4: 所以有些人喝完就会脸红。
2: 嗯，
4: 他会有一些度数在里面，我觉得是。
2: 嗯，
4: 对对对。
2: 然后就会开心。
4: 对的，那当然。
2: 开心以后就会大家一块儿唱歌跳舞。
4: 但我不是，我反正是酸奶不敢喝太多。
2: 嗯，
4: 对，在家可以喝，我建议不要在外面喝。
2: 所以每次唱完这样的酒歌以后，就大家开始碰完杯以后，然后就开始接下来就大家全程一块唱唱歌聊聊天。
4: 对，你像我们那个鄂尔多斯酒歌是鄂尔多斯的嘛，因为鄂尔多斯是内蒙古西部地区，他们的这种像这种耐人，就是我们叫庆典的这些文化还不一样
2: 啊，
4: 东部西部中部都不一样，那西部的会更热情。
2: 嗯，
4: 他们的婚庆的话都有三天三夜，不断的音乐，音乐不断，
2: 有那么多歌可以唱吗？还是很多是即兴的，
3: 唱不完的歌。
2: 哦，
4: 你像这个酒歌，它可能都有几十段词，
2: 嗯，
4: 几十段，每一个歌都是叙事民歌呀，各种都有好多好多段，七八十段，一百多段词。
2: 这是蒙古族文化当中源远流长流传下来的。
4: 对，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文化是通过歌曲流传下来。
2: 嗯，
4: 因为歌里面它有太多的。你像有人类学，有地理，历史，人文，包括当然肯定音乐为主，那有太多的故事和历史用音乐去流传到今天。
2: 还有说讲道理是通过这个蒙古族的说唱艺术，
4: 对啊，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把很多人生道理讲给那孩子们听。
4: 哲学的歌也有好多，
2: 嗯，
4: 你像那个鄂尔多斯有首歌叫。我们叫那个，我不知道汉语怎么直译，就是叫索尔哈多，是就是，就是是教，教育你不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有点像那种你刚才说的那个，
2: 索尔哈多，
4: 就是教育下一辈的孩子们不要这样。
2: 啊，
4: 他说那个有一首歌叫《高山顶》，
2: 啊，
4: 说在这个，狮子的背上，你不可以。套一个鞍子，你套不了鞍子。
2: 嗯嗯。
4: 然后你 心气太高的人不容易找到朋友。
0: 嗯，
4: 然后在高山的最顶上，水是留不住的。
2: 嗯，
4: 啊，就是存不住，它留下来了嘛。然后就是
2: 真好，你看水满则溢，这样的人生哲理就出来了。
4: 他的啊，就是在跟这个心气特别不稳的人，你就不会有很多的好朋友。就是告诉你，年轻人要平静，要心气不要太高，或者对，是这样的一个。像
2: 这
4: 种歌就很多，
2: 但这样歌小的时候听不太明白的。我觉得是到某一天，你突然间在哼唱的时候，一下好多道理瞬间就通透了。

0: 这样的，
1: 好听，
0: 是一个对三拍的一个歌，但这歌词就非常有意思。
2: 嗯，我们每次在听这样类型的歌曲的时候，都会觉得心一下就静下来了。你们在唱的时候是啥感觉？
0: 我其实我每次就是我因为编过这个歌
2: 啊，
0: 然后我就编了以后，我就才认真的去看他的歌词，就觉得哦，早就其实前辈长辈早就告诉我们如何做人，其实对，在所以我们的这个教育中，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0: 对，通过一个首歌，然后告诉你，人做人不要太，对吧？
1: 嗯，
0: 就是心，我不知道这翻译对不对，心气儿太高。
1: 对对
2: 对，哎，对对
0: 对，
2: 是的，是的，
0: 太高的，
2: 是的，
0: 人要平静的、平和的去生活。
2: 这样，但是苏老师这个不懂了。年轻的时候，我们心气就会高，
0: 对，是这样，
2: 而且不断的向往高，更高。
0: 嗯，
2: 你应该也是这样过来的，
0: 是这样的。我以前也喝酒
2: 啊，
0: 我十几年不喝酒，吴日根也不喝酒。现在我们乐队好多人不喝酒，现在
1: 以前是抽烟喝酒都来着。
2: 嗯，
1: 我们现在都现在自从我们乐队不断的这个。

0: 干起来了，
1: 可以这样讲，确实这样。对，二十多岁，
0: 嗯，
1: 对，当然不是那种，我们也没有那种酗酒的人，对，嗯、高兴了大家喝一些，
2: 对
1: 对，但是对，现在觉得还是应该更去做好音乐吧。
0: 嗯，老板说你得见过了以后，然后你的心态会调整。所以从哈达，安达组合开始的话，2003年的时候成立，到今年已经23年了。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应该也经历过高峰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些低谷的时候吧？
1: 我们怎么讲？就是每个乐队能坚持就很难。
0: 是的，
1: 对，我们也是有风风雨雨。但是总的来说，大家还是在一步一步往前走。
0: 嗯，
1: 对。
0: 高光时刻是雇佣者吗？
1: 我认为是。
0: 嗯，
1: 对，在让国内更多的年轻人看见，
0: 嗯，
1: 大众看见安达。那个之前，安达也做了20年的音乐。
0: 是的，
1: 对。但是在更小众的像世界音乐圈里面，或者传统音乐，或者是民族音乐圈里面，
0: 嗯，
1: 大家知道安达，但是。真正到大众视野还是月下，
0: 那个心态会觉得有点复杂吗？
1: 嗯，挺复杂，
0: 就是被大家认识，居然是翻唱的一首歌曲，而且还是流行歌。
1: 对，其实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意识的转变吧。
0: 啊，
1: 我们以前怎么也不会想到去翻一个流行歌曲
0: 啊，
1: 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有这样参加综艺以后，才突然就觉得。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自己也觉得，就是第一场比完了以后，因为第一场是唱自己的歌嘛，
0: 嗯，
1: 唱完以后我们也觉得，可能就差不多回去了，
0: 嗯，因为那很难产生，
1: 马上就要做那个，对，第二场是那个改编嘛，
3: 对，我们去的时候就其实上我们的心态是，不是要怎么样，
1: 唱一首，
3: 我们就想唱一首歌。哎，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该唱什么歌，完了以后我们的心情很平静，
0: 啊、
3: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
1: 我们也觉得、对，唱一首就回吧，
3: 就回吧，
0: 对自己定位很清晰。
3: 我们对，我们定位很清晰。结果一轮一轮的，就是不断的让观众和老师们都很喜欢我们，加分啊什么的。
0: 嗯，
1: 那第一场改编以后还找回了很多自信，觉得我们也能。走这个赛道可以去走一走，觉得然后来。
0: 但如果是年少的话呢，就可能说，那我接下来就多搞一些这种类似的翻唱，让我的知名度更高。你们那个时候有经过这样的一个心态上的挣扎吗？
1: 从来没有，就是月下以前完全没有想过这个
0: 事，是的，
1: 就想做慢慢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就
0: 是
1: 可以了。
0: 但你现在尝到红利了呀，红了呀，有更多人关注，
1: 对，所以说现在其实是更重要的考验。
0: 嗯，
1: 对，你应该怎么走？对，现在我们也在尝试做更多的不同风格的作品，
0: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还是在不断的去想怎么样的去碰撞出多方都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3: 嗯，
1: 当然有的时候就是你做的东西可能跟你最早开始的想法，可能慢慢市场也在推着你去变化。
0: 嗯，
1: 对，你要有不同的好的东西出来。
0: 嗯，
1: 新的作品让大家看见，尤其今天，我那天听说是 AI， 现在作曲以后，每天有几十万个，
0: 是几十万首，
1: 在产生，你怎么能在这么多歌里面让大家看见你，听见你的歌，这太难了，其实。
0: 哎，这个我就好奇了，因为大家都在讨论 AI 做音乐这个事情，蒙古族音乐应该 AI 很，它可以做出来蒙古族流行音乐。或有那种蒙古元素的流行音乐，但是像这样传统的长调它没有办法吧，还是说给它足够多的这样的一些参考的话它也可以做得出来。
1: 我没有听过哪个长调做得好，完全没有，
0: 是吧？
1: 对，但是蒙古族那种流行啊短调也很好做
0: 啊、
1: AI 做的也很好的，对吧？也
3: 好的呢，
1: 特别好听的也有，我们也听了好多，但是长调完全不对，那个长我是没有听到过。
0: 所以现阶段的话，这民族性的东西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
1: 太难了。
0: 嗯，
1: 包括马头琴的那些味道什么，它还是有很个性的那些东西，
0: 嗯，
1: 还是做不到。包括胡曼，
0: 那个、个性指的就是个人的一个手感和个人的一个，
1: 对，他每个人的风格，尤其是风格那些东西太难了。就是你比如说，就给您简单讲，您以前好像刚才说乌珠穆沁那个。
0: 是
1: 艺术家们，
0: 是我们做过乌珠穆沁长调。
1: 那他们乌珠穆沁和察哈尔还不一样。
0: 嗯，
1: 就其实他们都是锡林郭勒里面。
0: 嗯，
1: 那再往东啊，昭乌达、科尔沁、乌伦贝尔，那就完全都不一样。 阿拉善西和东。

0: 我学音乐都十几年以后才慢慢搞清楚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慢慢听这个风格不一样，
1: 嗯，
0: 我就是我作为一个草原长大的孩子，学了传统音乐、蒙族音乐的人，我都用了十几年，就学音乐那么多年以后才知道，哦，它的区别，才开始慢慢知道。
1: 这个不一样是指有的地区它的这个音可能在别的地区听起来是不合一些音或者是不好听的音，
0: 不是，
1: 但是它却可以用，
0: 不是不合适，它的打弦打音它的那个好多东西都不一样，发音
1: 就只是思路不一样，
0: 不是，是风格不一样。
1: 嗯，那大家第一次听的话都可以彼此懂吗？还是也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当然，你如果您听可能这个区别不大，有可能，
1: 嗯，
0: 先马上听的话，
2: 嗯，
0: 都是长调，
1: 嗯，对，是，
0: 对，对我们来说就很不一样，
1: 嗯，
0: 很不一样。
1: 你像有些民族地区他们是会有这样的山歌对话的，
0: 对对，
1: 然后我不知道在蒙古族因为实在是太大了嘛，
0: 嗯，
1: 那大家会在不同的族群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对话的时候呢，还是
0: 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在这个婚庆呀、
1: 嗯、
0: 大的庆典的时候啊，包括
1: 或者大达摩大会的时候，
0: 对，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唱一首他也唱一首，大家有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就是
1: 对歌的那种、
0: 嗯、对对，比试一下，我今天高兴了我唱的好。其实我们也有好多歌是在吃饭酒桌上练出来，
2: 对对，
0: 真的，我们好多作品都、
2: 啊、我们
0: 喜欢在大家玩的时候唱歌，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酒歌，
2: 对呀、啊、
0: 我们

0: 但是我们这一版
1: 唱，
0: 我们这一版也是安达自己的版本。
2: 嗯，
0: 其实我们这首歌最早其实玩的时候是致敬那个图瓦的那个红胡子兔乐队。
2: 嗯，图瓦共和国的。
0: 对对，红胡子兔是算是我们这个世界音乐的一个最早的启蒙的一个，给我们最启发最多的乐队。
2: 嗯，
0: 那些老师们，他们这个我们乐队的这个九歌的编法完全是按他们的，很致敬他们。
2: 嗯，
0: 但是你一个图瓦的风格直接用我们鄂尔多斯的这个民歌，完全是一个你都不觉得他俩不是一个那个啥。
2: 嗯，
0: 那一个更西边阿尔泰，从阿尔泰山那边，嗯，图瓦，那么一个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高原，那他的联系可能我们今天做的一个联系。
2: 嗯，
0: 很有意思在一起。
2: 哎，你现在提到的图瓦的，我之前也是跟一个朋友对话，他说在图瓦共和国以前是不允许女生去呼麦的。
0: 嗯，
2: 在历史长河当中，后来经过了某一位先驱然后做了改变之后，才开始允许女性去做呼麦这样的一个尝试，甚至成为呼麦艺术家的。
0: 其实不说图瓦，我们内蒙古早期女的都不来演奏马头琴。
2: 嗯，
0: 对，
2: 是从宗教的元素角度而言去说不适合，
0: 这个具体我就不太知道，
2: 啊，
0: 但是我知道有这样的，对，女子不唱呼麦，
2: 啊，
0: 女子不拉马头琴，
2: 嗯，
0: 对，但是后面就会有，现在就是很普及的。
2: 是，好，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唱一个歌吧，我们唱啥好呢？
0: 这唱首歌，唱什么 ？Benedict Saint， 那就唱一首《拥有是美好的》，是一首。新疆的蒙古族的一首创作歌曲，我们经常朋友聚会时候会唱。

0: 事美好。
1: 哇、哦，太好听了。我每次听蒙古族音乐，我都会觉得特别的苍劲有力，但同时又非常的有一点凄美在其中的
2: 忧伤，我觉得
1: 对
2: 对忧伤，
1: 嗯，
2: 对。他刚才那首歌也是思念，其实歌词也特别简单，说这个大雁飞过的时候，思念，对吧？我的亲人，
1: 嗯，
2: 然后什么也是那蒙古旁边，牛犊。在那边，然后也是想念我的朋友亲人，
1: 嗯，
2: 对，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大概的意思。然后拥有是白奶奶给的，就是大家拥有，就是互相彼此拥有，包括自然人亲人亲情，包括你的牛羊，都是互相，我觉得是这样。
1: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以前大家都向往城市，在城市当中去获得拥有很多的物质的外在的那些东西，然后这些年大家慢慢的想要从城市当中往更自然化的地方去靠近，去接近生命的本源。拥有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个挺好的问题。
2: 对，其实最终人拥有的是什么，
1: 是什么呢？
2: 对，是物质的。
1: 嗯，
2: 对，今天的人们物质的拥有的态度，
1: 嗯，
2: 那么我们真正拥有的是什么，
1: 嗯，
2: 对，我们真正拥有的是到底是什么，其实也是
1: 这个话很容易说得空，因为比如说你们小的时候啊，像您说到十三岁之前啥都没有，连蜡烛都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基本上不太拥有很多你想向往的任何的外在的物质的东西，现在拥有的东西太多了，让你重新回去的话还能回去吗？回得去吗？
2: 就跟我们学音乐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赤峰，我是赤峰那边，然后学音乐的时候，那我们像乌尼，我是跟我们几个都是同学，
1: 嗯，
2: 一起学琴。那时候，就梦想就是，哎呀，什么时候能那个吃饱馅饼呢？
1: 嗯，
2: 真的。然后每天早晨起来5点练琴，哭着练琴，很冷。但是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也很幸福，其实，对，特别幸福。尤其小时候的东西，总是感觉，所以。
1: 但是难点是，如果再回去的话，你现在以你现在对于所有接触到的那些便利啊，那些美好，也很难再回去过那样的苦日子了吧？
2: 所以那时候才有可能，尤其草原上，它因为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能才有这样的音乐。
1: 嗯，

0: 那时候被嫁到很远，其实可能就是有可能不回来了。
1: 嗯，
0: 对，就是我们就说已经嫁出去的女孩就是人家的人了。
1: 嗯，
0: 蒙族也一样是这样的。那所以有很多的歌是她因为忧伤，是因为被嫁到很远的地方，
1: 嗯，
0: 或者是去干嘛去，对，就可能不回来了。
1: 还有她的演唱方式也常常给我一种好像一种忧伤的情愫在其中。
0: 我最近在听一个牧民叫乔德孟格里，在抖音上很火，
1: 嗯，
0: 你有时间可以听一下他的音乐。他就是嗓子
1: 怎么写？
0: 乔勒蒙格勒好像是。
1: 乔勒蒙格勒
0: 好像是格勒，我一会儿可以看一下。那个
1: 乔勒蒙不是在北京的一个以前的一个乐队的一个主唱吗？
0: 对，这个名字很多
1: 啊，
0: 这个名字很多
1: 啊。
0: 乔勒蒙格勒是对，然后好像叫那个名字，然后那个大哥就他的声音特别淳朴，
1: 嗯，
0: 就是很质朴。他翻唱好多那个经典歌，特别好听。您有时间可以听一听，
1: 嗯，
0: 就他更能把你带到那个更有故事的那种声音，
1: 嗯，所以你们也会向往这样的一个讲故事的一个偏忧伤感觉的去讲故事的，
0: 对，可能大家都就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有内容的声音，可能
1: 就会觉得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美好，人生一向会很美好，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一定会发生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时候的。你看你怎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呢？
0: 其实也不是这样，其实我们也听音乐的时候也没有考虑那么多，
1: 没考虑，
0: 对，没有考虑那么多，对，就是觉得你小时候是美好的，
1: 嗯，
0: 你至少我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包括乐队早期的音乐也是觉得会更单纯，
1: 嗯，
0: 对，越来越做音乐想法越多的时候，可能你考虑的东西越多了，那我不敢说哪个更好，
1: 嗯。早期更单纯的音乐有没有您自己就是心里面排名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总会想要听一听的歌，以及它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或时间点想听？
0: 你呢？
2: 我呀，我是
0: 那首歌
2: 喜怒哀乐都会听，
1: 嗯，
2: 我的风格就是我基本上没有一天不听音乐的。
0: 他每天听摇滚。
2: 也不是现在
0: 他赶路，
2: 嗯，
1: 我要说的是安达与组合自己之前的歌，
0: 他赶路就一直每天在听，
2: 我只要开车肯定会听，嗯，或者是我上课工作的时候不听音乐，
1: 嗯，
2: 但是剩下时间应该都是在听音乐。
0: 他问你乐队的歌你听啥？
2: 我乐队的歌听很多呀，包括
1: 早期的、
2: 嗯，带着拉茶呀那些，很喜欢，我自己喜欢的歌就是比如说像带着拉茶，江格尔也是我们以前的一些歌，
1: 嗯，你要不要给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带着拉茶，
2: 带着拉，带着加给他。
0: 我听四季赞多，
2: 四季赞呢？
0: 我
2: 四季赞其实是后期的了，
0: 对，也是
2: 我们
0: 近些年。然后我们俩的自己，我们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旋律，我们做这个改变，
2: 对，
0: 那个后期把传统东西用新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只有一把吉他，只能是传统的方式去唱，几句就好，嗯，
0: 四季赞呗，
2: 嗯。
0: 来一段。

0: 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喜欢这个栏目解惑又养心，特别是今天晚上我们请到了是安达组合当中的两位老师来节目当中跟大家畅聊，更是让我们的心好好的在假期期间好好的养一养。两位老师刚才说，哎，第一次看你们的直播，请问一下名字怎么写？
1: 我的名字，
0: 两位老师的名字，
1: 我是那日苏，那天的那，日月的日，苏州的 苏，
0: 是什么意思呢？翻译文，
1: 松树。
0: 哦，你是松树啊？
1: 对。
0: 所以从小也会像松树一样，
1: 对，我就异于他是长青，对，这个名字很多，而且是男的女的都有，对，
0: 然后你的人也是笔直的，你的性格会不会也像松树一样？
1: 我是摩羯座，所以就可能真是有一点，他们老说我
0: 啊，蒙古族也是聊星座话题的，
2: 这几年
1: 都得聊，所以就摩羯座，然后他们说我太做事特别那种一根筋，老说。
0: 那你们聊 MBTI 吗？
1: 没有。
0: 年纪大了，就是跟年轻人，
1: 对，
0: 年轻人应该会聊这些吧，什么 I 人呀、E 人这些，这你们都不懂了哈。
1: 知道，我听过
0: 啊，
1: 孩子们都聊。
0: 是，所以对于蒙古族，大家会觉得是不是都是外向的，也就是相对是 E 人？
1: 那不是，我们乐队就好有。
2: 你得算名字的话，就是乌黑的乌，
1: 乌黑的
2: 乌云的乌，日月的日，树根的根，木字旁那个，
0: 乌日根是什么？
2: 乌日根是辽阔、宽阔。
0: 哦。
2: 就这个意思，因为我这个名字是我父亲给我起的。其实我父亲当年是给我姑姑的我哥哥堂哥起的这个名字，他喜欢这个名字，结果后来他没叫，完了我爸就一气之下就把这个名字就给我了，
1: 没用，
2: 没用啊，就是意思是没用，
0: 生塞给你了。
2: 完了就那我就给我儿子把这个名字就我父亲反正是这么给我说的
0: 啊。
2: 他本来是想给我堂哥这个名字。
0: 那一旦辽阔的话，你是不是从小就不能狭隘？
2: 反正
0: 心眼不能小。
2: 心眼小吗，哥？
1: 我不说。
0: 是凡人总会有些嫉妒的时候吧，或者小肚鸡肠的时候吧。
2: 也有过吧，应该会有。
0: 但一想到自己的名字，一念自己的名字就开始变辽阔，是吧？
2: 反正是。
1: 然后一说名字更小。
0: 我们前面已经跟安达是 live 的一个小时了，这次因为这次的巡演哈，叫做与安达 live 漫游，北京站是收官站吗？还是其中的一站？
1: 不是，其中一站。
0: 下周末10月10号、11号这两天。
1: 对。
0: 在1919 live house 演是吧？
1: 是的。
0: 是整个乐队的一个大编制。
1: 全编的。
0: 这轮巡演跟之前的演出有啥不一样的？
1: 这次其实是我们的月下以后的第二次的 live house 的巡演。
0: 哦，那我们先聊第一次，第一次是不是特别爆棚？
1: 对，第一次是月下结束以后做了一圈，但不多，当时其他演出也特别多，
0: 几个城市当时。
1: 对，做了几个城市抽空做的，然后一直要做 live house 巡演，一直再说，然后时间也挤不出来。
0: 所以第一轮是像体育馆这样的大型场馆的。
1: 也不是那么大。对，相对会有相对大3000-4000人。
0: 那算很大的了。
1: 然后后面就现在这次是公司安排这次的演出，我们也觉得非常喜欢。前两场是呼市呼和浩特一场，现在是上海。然后下面其实就是要来北京了嘛。后面还有广州。
2: 对。
1: 成都。
0: 现在
1: 还会有一些家的。
0: 对，
1: 呼和浩特场是
0: 自己家门口，
1: 自己家嘛。那个呼和浩特完全，我每天接到好多电话要票，
0: 场票是一样的，是吧？跟北京一样的。
2: 不，因为那个啥是已经没了
0: 啊，
1: 就是开票
0: 买不到票了。
2: 对，就没了，因为场地也不是太大，1000多个人，
1: 1500人，
0: 那理解肯定不够的。
1: 对，然后在自己家乡又是，然后我每天各种朋友打电话，后来我就不接了。我知道肯定是这是因为没有，我们也没有票。
0: 是，
1: 对，也不能随便往里带啊，这是。
0: 我特别好奇，在呼市办演出底下是一个观众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全程跟着你们唱还是？
1: 而且这次特别有意思，就live house 里面这次有好多那个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人也来了一些。因为给我问我的我都没让来，我说你们站不住，别来了。
0: 岁数大一点通常不去 live house 的，是的。
1: 对，他至少你从检票到进来一直看完可能要几个小时
0: 啊，
1: 对吧？我说你们就要不就别来
0: 啊，
1: 结果还是有很多喜欢安达的 人就一直坚持着。

0: 好有呢，
1: 应该是有的吧，
2: 应该
0: 南方是会的。
1: 所以在呼市去演出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像在自己家一样。
2: 那当然，
1: 就大家一块去玩的。
2: 那当然，
1: 嗯，然后嗖的一下就去到上海了。像散寒以后就不一样了吧？
2: 哦，上海那个场地也特别好，
0: 场地好，
2: 很好，对，
0: 很舒服，声音好听。
1: 嗯，
0: 现场
2: 对，上海我比较喜欢的场地，
0: 场地非常舒服。
1: 嗯，然后观众呢？
0: 我
2: 观众特别，我觉得就
1: 是跟呼市就不一样了吧？
2: 真不一样，就是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就演出多了，就包括国内国外，包括你每一个这个地区的人的对音乐的这种态度，
1: 那当然
2: 都不一样，
1: 是
2: 完全不一样。
1: 是因为刚演完上海站嘛？
2: 对，上海我觉得年轻人更多
1: 啊，
2: 都更有意
1: 思。你这个年轻人指的是偏20多岁的？
2: 对，还有一些小孩，我看。
0: 对
1: 啊，那至少就零零后了嘛。
2: 对，还有小孩。
0: 还有一些
2: 是都是孤勇者的粉丝
1: 啊，就小朋友，
2: 对小朋友，对十几岁的那种，或者是更小一点的，特别喜欢孤勇者。
1: 那你们也得唱孤勇者，
2: 要唱
0: 要唱，
2: 要唱。
1: 所以在上海应该是孤勇者的这种，
2: 孤勇者也有唱，
1: 台上台下一块的交相辉映的感觉是最明确的，
2: 大家都很喜欢那首歌。
1: 那在唱民族歌曲的时候，底下人会觉得听不懂啊，或者是无聊吗？
2: 我觉得不会有，因为第一是来听安达，肯定是对安达有所了解，然后就算不理解或者是了解安达的人来了，其实跟着音乐，有时候 live house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
0: 对
2: 一种情绪，大家在音乐中对去忘掉工作的事儿，对，
1: 是
2: 去对摇一摇。
1: 对于组合而言也是这样的吧？
2: 对，我们也
1: 你比如说3000-4000人或上万人，跟这种1000人的话，应该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态度。
2: 不一样，而且其实这个倒是就是。音乐节 Live House 我觉得它是一个一个体系的，
1: 都得看，
2: 对，但是剧场
1: 更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对，
2: 我现在的就感触，对，就最不一样是剧场和这个他们俩还是不一样，因为
1: 剧场是得坐着的，
2: 对，剧场更可以你更听细节的东西，就想听，但是 Live House 我觉得更重要是一种情绪，大家在一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鸣，这更有意思。
1: 所以乐队编配的话也得更嗨一点。
2: 对对，我们曲目上都会有不一样的，所以剧场和live house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点。
1: 然后就要从散嗨来到北京了，北京又会不一样。北京跟上海的乐迷，
2: 北京我们自己也很期待。
1: 哎，之前来北京演过吧？
2: 演过
0: ，
2: 我们这些年北展
1: 啊。
2: 北展去年前年都做，
1: 北展就剧场的嘛，大家都坐在那里，所以那一年的感觉就更像是音乐会一样，
2: 是这样的，
1: 你想调动也不太好调动，
2: 而且对舞美啊什么会做的一些
1: 更美一点
2: 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的话我觉得 live house 更跟大家更近，对，就包括距离都很近，
1: 是，
2: 而且音乐你也可以融入的更多一些，
1: 是。你刚才说这次北京还挺期待的，期待什么呀？
2: 我们因为北京不一样啊，
1: 有啥不一样？
0: 祖国的心脏嘛。
2: 当然
1: 对，地理位置。
2: 对，更重要的是，北京有更多的观众，可能更了解安达的人更多一些。
1: 是，
2: 对，所以我们也是，包括。
1: 而且现在真的感谢高铁的飞速发展，
2: 哎，对，
1: 好多朋友周末就跑到内蒙玩一圈，然后就回来了，
2: 太快了
1: 啊！说想吃肉了，去内蒙吃一顿肉，然后就回来了，
2: 真是好快。
1: 所以在北京的朋友基本上大现在有60%-70%都有去过内蒙的，还有很多开车自驾跑内蒙的，也距离也挺近的。
2: 您也要去
1: 啊？对啊，我就想去啊，一直没有时间去。那去内蒙的话，这个季节应该也是很好的季节吧？
2: 现在有一点冷了，
1: 开始冷了。
2: 对，但是不碍事。
1: 那阿拉善的胡杨林现在是不是已经基本上掉了？
2: 应该现在是
0: 正好的时候。
2: 对，对，11假期应该是正好。
1: 所以去阿拉善现在是一个合理的一个选择。
2: 对，好像现在是那个。

0: 所以我们一块期待着。然后现在应该还会有少量的余票吧？还是已经没有了？
1: 我们不太，
0: 那就大家试试看吧。如果能看到的话，就最好。
1: 对，
0: 是就是下周10号、11号，
1: 对，
0: 正好是国庆假期回来以后。
1: 是的，是的。
0: 嗯，到现场也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去跟着安达。他不光是蹦哈，有很多觉得 live house 会很吵，就一直蹦啊，一直太激昂。你们应该也会有些情绪上的调动，是
1: 我们有些比如说齐齐格玛一个人唱的时候，
0: 嗯，
1: 他可以把你带到呼伦贝尔草原，
0: 嗯，
1: 对。你把工作的一天的包袱放下，
0: 嗯，
1: 跟齐齐格玛可以到草原，因为那个印象灌满的时候，一个人的声音非常干净，
0: 嗯，
1: 包括青格勒的潮耳出来的时候，他可以带你到阿尔泰山脉走一圈，
0: 嗯，
1: 对。
0: 我好像在演出当中很少去现场介绍每一个乐器，但其实很有必要。
1: 对，现在
0: 因为你们乐器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叫不出来。
1: 对，马头琴大家就很熟了，因为有些乐器我们会有专门 solo 去安排出来。
0: 是，
1: 对对，因为在整个一个晚上的演出中，会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告诉大家这些有意思的东西。
0: 嗯、
1: 对，所以尤其呼麦也是单独的 solo 的时候，我们其实。咱们俩这么近距离，有些细节还是听不清的。
0: 对，
1: 那在用扩音出来以后，有些细节是可以放大，
0: 嗯、
1: 所以你会听得更多的细节出来。
0: 你包括像陶布秀尔啊、三弦呀、四胡啊这些，好像大家在我们这边都是很少见的乐器。如果你不介绍的话，大家会始终不知道那是啥。陶布秀尔每次在说呢，我们这边来说啥叫陶布秀尔，我也不会解释啥叫陶布秀尔，
1: 就是弹拨
0: 啊，
1: 就它其实是在咱们国家的西部，新疆的。蒙古族中流传比较多，像内蒙古的阿拉山也有，它是两根弦，它是为那个、
0: 嗯、
1: 舞蹈伴奏，
0: 嗯，
1: 这样的一个乐器，
0: 嗯
1: 啊，所以它是我们音乐中的弹拨部分，
0: 嗯，
1: 包括有那个三弦陶布秀，两根弦的，啊，包括我们也会使用吉他，
0: 嗯
1: 啊，包括有时候还使用雅托卡，雅托卡是就是蒙古筝。

0: 他，因为他每次我现在也发现
1: 他是即兴的野跳还 是
0: 他绝完全是野跳，就是他要看情绪
1: 啊，
0: 今天情绪好就多跳几下，
2: 现场观众嗨起来了他跳的也就不一样了，
0: 然后观众那个他自己情绪低落一点就可能跳的动作少一点，
1: 毕竟蒙古族的舞蹈还是非常的根深蒂固的，也非常漂亮的，但他并不是学舞蹈
0: 不
1: 出身的哈，
0: 没有学舞蹈，就但、
1: okay.
0: 但是他跳的还很自如，因为巴特尔大哥真的当过牧马人，对，他是到20岁以前都是牧马人。
1: 牧马人是啥样的生活状态？
0: 他就自己真在草原上生活到20岁
1: 啊，
0: 放羊放马。
1: 你自己不，你就指的是家跟家庭一块儿？
0: 对，自己
1: 家
0: 里面，对啊，
1: 嗯，
0: 放马，
1: 嗯，
0: 对，
1: 然后完全不跟外界生就是交往。
0: 也不能说不跟外界，就比如说他们家那个就是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有点像那个涵盖草原那样，就是有山有水，有森林，然后他们那个下营盘，就是下营盘特别漂亮，然后那个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大山的这个地方，就他一个人放几千只羊，可能是很多匹马，在

0: 不要走了。
1: 接羔子就是就接那个小山羊。
0: 我们一般对一般都是春天，就是那个
1: 小羊
0: 很冷的时候，就冬天春天，那个都集中接嘛。那个时候你一不留神，这个羊羔就会
2: 被
0: 狼啊拿走啊，或者鸟啊什么的。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一两个月就是不脱衣服啊，就带着大袍子就睡，随时出去，就看。
1: 也就是说也不洗澡，
0: 那太辛苦了。
2: 几个月不洗澡，
0: 那个时候呢，那种 是很艰苦的。其实，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唱《孤鹰者》的时候，当时说我们把这首歌献给我们每一位牧民，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孤鹰者，对，其实草原生活是很艰苦的，那个最美的季节就那么一两个月，就过去了，现在就开始打完草就得准备跟严寒抗争了。对，然后一直到秋天又没有草，然后就很难，就一直等到夏天草长起来，都是很艰苦的事情。
1: 但其实也很忙碌，
0: 非常忙碌。

0: 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肉不吃。
1: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九七四。

0: 居然有人怀疑我们今天是直播还是录播，我们当然是直播了。泽华可是九七四当中的非常出名的卷王，能上班绝对上班，然后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一定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现在大城市当中大家最怕卷王了，不知道在内蒙卷王多不多？
1: 卷王啊，
2: 卷王是什么？
0: 就是内卷，能听明白
2: 啊？那当然
0: 啊，就所以卷王就是内卷之王。
2: 对，内部也都很卷，
0: 也卷，咋卷法？
2: 卷呐、啊，各个方面都卷呐、啊。
0: 是局限于呼市还是整个全内蒙都是？
1: 因为都一样，
0: 都一样啊。
2: 牧区也有自己卷的事儿。
0: 哦，
2: 对，
0: 所以就
2: 一样，
0: 把心态摆平就可以。
2: 所以对，牧民也有自己的方法。

0: 现在还要回去要教学生，
1: 嗯，
0: 然后学校放假了，我们演出更多，
1: 嗯，
0: 对你，所以就完全就一直在转着，
1: 但是很幸福吧？
0: 也挺累，
1: 但红啊，
0: 还好，
1: 红是好事吧？
0: 我还挺害怕的，其实，
1: 怕什么？
0: 对，
1: 怕飘是吗？
0: 也不是，其实。以前不火的时候也觉得有更多时间自己，
1: 嗯，
0: 大家还一起玩一玩聚一聚，现在感觉就是除了演出就上课
1: 啊，懂，
0: 也有点卷，
1: 嗯，
0: 对，
1: 就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呀，还有距离感呀，
0: 对，然后对大家可能也会心态上有变化，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慢慢调整吧，
1: 对，创作上应该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0: 有很多，
1: 以前可能相对单纯一点，现在可能要顾虑的相对多一些，
0: 现在还得要多，也要考虑市场的事，
1: 嗯，
0: 对，你要想再做得更好，就市场的需求你也得要去了解，
1: 嗯，
0: 可以吗？
2: 嗯，
0: 对，
1: 所以你们会有很明确的计划，我们要按月走，按季度走，还是
0: 没有那么特别的戏，但是肯定要新作品是一直在推，
1: 嗯，新作品是有明确的说，比如说我们一年要出一张专辑，或一年只要出一个 EP，
0: 嗯，那每个我们能编曲的这几个我们都要必须要做，大家要有新的作品要创作，
1: 嗯，
0: 然后出来再练，然后录音，
1: 嗯，
0: 啊，现在还有一个专辑在放着，
2: 对，
0: 到后期了已经，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那个其实有好多作品已经跟观众见面了都，
1: 嗯，
0: 但是专辑还没出，
1: 嗯，
0: 对，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些作品一直演，但是没专辑里面还没有进，
1: 这是因为录音室的要求更高，
0: 对，对自己可能觉得就还没有弄好，就觉得在舞台上再玩一玩，
1: 明白，
0: 然后再去录，
1: 嗯，
0: 所以有些作品是在新专辑里面你还会听到就是舞台上听过的作品，
1: 嗯，但是在台上更多是助兴的那个感觉，
0: 对，其实就是在台上是一个生长的过程，
1: 嗯，
0: 我觉得
1: 是，
0: 对，有的时候你在排练厅里面出来的作品不一定是你最好的状态，
1: 嗯，
0: 你像我们的有些作品十年前的和现在可能有
2: 不一样了，
0: 对，
1: 你的感受也不一样，
0: 越来越有意思，
1: 是的，你刚用到排练厅我也很喜欢，感谢科技的进步让很多乐队都可以不用面对面，所以现在很少有乐队在排练厅当中去日常的排练的，你们还会有这样固定的吗？
2: 我们排
0: 必须要排，
1: 是每周固定每月固定，还是
0: 我们现在白天上课就晚上排，
1: 哦，几乎每天
0: 吧，对，周一到周六都要排，
2: 周六都要，
0: 周日可能要休息一下。
1: 哇哦，
0: 对，要排的。
1: 那排练是有计划的排，还是大家会有？
0: 那有演出的话就集中排
1: 演出的歌，
0: 然后新作品啊，
1: 嗯，
0: 这样，但是还是时间少一些。
1: 嗯，哎，新作品的话是你给我一个动机，我给你一个动机，大家先玩着玩着出，
0: 也不一定。那你像我创作的话，有时候就是有好的词，
1: 嗯，
0: 那我就想有欲望写一个好的，合作一下。然后再去。

0: 电影啊什么也会要求做音乐，给他们定制一些作品。
1: 是，但是基本上是有一个人先出一个整体的一个方案，然后大家再去完善。
0: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跟有时候我们俩一起编一些东西，写，然后呢框架我们来呢，大家在编的中排的中间还会有好多新的想法嘛。对，
2: 我们打磨歌曲其实有时候我这不是一件坏事，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把一首歌会打磨两年三年，
1: 太久了，真的太久，你们自己不觉得太久？
2: 但是没办法，我们就是一定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呈现最好的嘛。
1: 以及对于你而言，作品它就得是作品，
2: 对，
1: 能够代表着安达组合的，
2: 这就是我们的风格。
0: 有的时候确实很慢，我觉得是有些作品很慢，有些就很快，
2: 有些很快，
0: 但有些确实很慢，好几年去做一个，对，自己不满意就录三遍，
2: 但是这个期间也有别的作品也在做，而不是说这个也三年就我们别的作品不搞了，也在做。
0: 这几年也算高产。
2: 对，高产的。
1: 他们在问新专辑什么时候会出？
0: 年底，
1: 2026年年底。
0: 对，
1: 现在已经10月4号了。
0: 对，现在就
2: 我们全录完了，
0: 已经到那个啥了， 就后期。
2: 后期，
0: 对，
1: 也就是说12月31号之前，我们可以听到安达组合的新专辑。
0: 可以，
1: 整张10首。
0: 12或者13首，
1: 哇，那很好的一张专辑。
0: 对，
1: 现在12到13首一整张的很少很少很少。
0: 对，
1: 然后一次性上线还是会
0: 要上？
1: 哇哦，酷！那也就是说，2027年随着新专辑发以后，巡演就要走起来了。
0: 对，
1: 新专的巡演了。
0: 是这样的。
1: 那这一轮的话，必须要看这一轮的巡演了，因为下一轮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了，以新歌为主了。
0: 对，我们下一轮还会有剧场的巡演和 live house 都会有。对，就连起来。

0: 感受。
1: 对，我就是安达的音乐世界。
0: 嗯，
1: 带你们进来。
0: 嗯，
1: 对，一起游走在音乐的空间里面。
0: 嗯，
1: 对，
0: 就构建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像盗梦空间一样的一个一个空间。
1: 是这样。
0: 嗯 ，OK， 下周末啊，10月10号、11号，如果还有票的话，就大家赶紧去抢票，然后带着全家一块去。不建议太小的孩子去 Live House， 他容易会有点吵。
1: 对，是这样的。
0: 嗯，6岁以上就没啥问题了。一个又一个梦境，接下来再带我们去一个什么样的梦境呢？漫游的话，我们去哪里漫游好？
1: 其实对蒙古音乐，大家可能大部分时候都是很粗犷。
0: 是，
1: 其实安达有最细腻的音乐。
0: 嗯，
1: 你要进来看，
0: 嗯，
1: 进来听才知道，
0: 嗯，
1: 对，
0: 嗯，
1: 粗犷是表象，
0: 嗯，
1: 对，你打开看的时候，它是很细腻的，
0: 嗯，
1: 这个是比我们粗犷更有力量的东西。
0: 那我们今天也细腻一下呗，
1: 再细腻一下
0: 啊，来个细腻的，
1: 来一个什么？哎，那行。那我们唱一首阿尔泰颂阿尔泰山脉。
0: 嗯，
1: 对，带给大家阿尔泰马克达。

0: 题材，然后每一种形式都会让你感慨生命的无限的那样的一个张力和可能性和可塑性。我最近迷舞剧，然后我十一的时候去看了舞剧，看那么多鲜活的肉体在你面前呈现出那么多身体的一个张力，然后我觉得哇好美好。然后你再看上歌剧啊，唱音乐剧，包括刚才唱的这样的民族音乐，它不同形式你总会觉得啊，渺小的人类怎么可以散发出这么多的无限的光芒的可能性。这首歌曲是跟山脉有关系的一首歌，是在歌颂山脉的。
1: 他在说那个，其实这个词特别棒，
0: 就
1: 是，对，就是他在说这个山在早晨的时候，因为第一段不是忘词了吗，就那一段是早晨那个把那个雾，在那个雾中，那个山在雾的上面，然后整个包括那个鸟啊，它的这些石头的颜色呀，包括那些岩羊啊，对吧，还有那些花啊，还有那些草啊，那些所有的东西能让你看见。对，音乐最大的魅力是能让你有无限的想象。
0: 对
1: 对，你会想象每一个人自己不一样的一个阿尔泰山。
0: 对
1: 对，我唱这个山的时候，每个人里面心里是不一样的山，可能是你家乡的山，
0: 是。
1: 所以音乐的最美的地方也在这里吧，我想。
0: 然后生命力的那个鲜活呀，
1: 对。

0: 因为我见山就是山。可是从他们创作者角度而言的话，他见山的话，他不只是山本体。就那个实在是太厉害
1: 了。对，我们不说微观了，我们就到再近一点看的时候，那有太多的生物在那个山里。因为这个山去生存的东西太多，草啊木啊。

0: 还是一段就好。
1: 要不演奏一曲
0: 也行、啊、
1: 演奏一曲那个我的森林的、那个、
2: 哦，可以，
1: 我们的一个齐秦跟马的一首歌，让吴志根用吉他弹，
0: 好
1: 好听，
0: 我的森林啊，
1: 我的森林、嗯，
0: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FM秀。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最后有请吴志根老师用吉他给我们演奏《我的森林》。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快乐，欢迎大家准时光临10月4号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汪峰我爱你中国，
1: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0: 刘欢少年壮志不言愁，
1: 几度芳

王菲如愿。就听好歌，不听话。首先带来这首汪峰2005年怒放的生命当中的《我爱你中国》，他跳出宏大的叙事，以一个普通人的口吻诉说迷茫脆弱之时，这片土地给予心底的力量。

1987年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刘欢所演唱的《少年壮志不言愁》。我们喜爱的著名音乐家刘欢老师在9月26号离世，我们今天借这首歌追忆他。接下来这首翻唱非常特别，周深、李维。

在2015年所带来的《请跟我来》，原曲呢是1983年《搭错车》的插曲，原唱苏芮和电影导演于堪平，我们一起来收听。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来自瑞典的传奇流行摇滚双人组，他们的欧洲冠军单曲1992年的 How Do You Do Rockside。 接下来这首歌是张清芳在2002年致敬陈志远、陈富明两大

为夏日的风收录在2002年的时光漫步，整张专辑被誉为许巍的精神重生，别的歌在歌颂理想，而夏日的风教会我们幸福不必去远方追寻，一场下雨，一阵晚风，眼前的风景就足够动人。接下来请听2021年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王菲的如愿，回望一代代人的付出，如今山河无恙，烟火寻常，这首如愿唱出跨越岁月的高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的听众祝你节日快乐，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下半时段 B 面，我们将听到孙燕姿超快感，
1: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
0: 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
2: 我全心全意。
0: 大张伟、张远、焦麦琪和自己赛跑的人。

听好歌，不听话。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2000年出道首专当中的《超快感》，当时是用它当开门主打，用快歌先炸开市场，再用慢歌天黑黑巩固听众，看来这一招完全灵验。

宗盛，这是他之前写给张信哲的歌，那么在1994年自己的不舍专辑当中拿回来重新演唱我是真的爱你。接下来是2022年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第四季第九期当中，大张伟、张远、焦麦琪他们所翻唱李宗盛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来自2023年时光音乐会第二季第九期，这首歌呢，原唱是周深，当时是电视剧《乔家的儿女》的主题曲。接下来听这首90年代的经典，是1994年齐秦专辑同名主打歌《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词曲作者董荣俊，当时是台北某西餐厅的驻唱歌手，在1993年那场西餐厅的大火当中遇难，他留下了大量的手稿，他毕生心愿就是出版自己的创作专辑。齐秦非常共情他的境遇，决定演唱这首遗作，版税收入用来接济董荣俊的遗孀和孩子。专辑还同时收录董荣俊另外一首作品《子语》，纪念这位音乐。

0: 在1996年《溺爱杨林》当中翻唱齐秦的《空白》，他们早年是同一家唱片公司啊，交情非常不错，也有过多次的合作啊。好了，我的听众，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齐林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次祝收音机前的你节日快乐。稍后的节目请关注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在线曲莫文蔚、毛不易在去年央视春晚当中。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1: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0: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一听今天晚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热点和亮点。
2: 各位晚上好，我是瑞秋。10月9号到20号，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如期举行。本届音乐节以精华协奏为主题，来自32个国家的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会呈现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等12场高水准的演出。同时呢，还有20多场公益活动和融合活动，共同组成了这场古典音乐的盛会。今晚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开幕演出，10月9号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即将上演的琴键抒怀罗马应声夏尔迪图瓦直棒北京国际音乐节节日乐团音乐会。我们首先听到的就是这场演出的开场曲目，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22号钢琴协奏曲。

继续第三乐章，今年和北京国际音乐节节日乐团合作的钢琴家是格鲁吉亚的著名女钢琴家伊丽莎白·莱昂斯卡亚，她是一位已经80岁高龄的乐坛常青树。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

欢迎回来，我是瑞秋。今晚为大家介绍的是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开幕演出，琴键抒怀，罗马应声，夏尔迪图瓦执棒北京国际音乐节节日乐团音乐会。上半时段呢，介绍了非常特别的全明星阵容，北京国际音乐节节日乐团。这个时段要来解释一下这场音乐会的标题为什么会出现罗马，因为10月9号这场演出的下半场会集中呈现雷斯碧基的三部交响诗罗马三部曲。时间的关系没办法来完整的呈现罗马三部曲的全貌，那我们先从最早诞生的罗马的喷泉开始，直接进入上午的特里同喷泉。

奥托里诺·雷斯庇基是一位跨越19和20世纪的意大利作曲家，他以交响诗《罗马的喷泉》《罗马的松树》《罗马的节日》《罗马三部曲》而著称，展现着极致的华丽的浓艳的交响色彩。罗马的喷泉呢，分为四个乐章，描绘了意大利罗马的四处喷泉在一天中不同时辰的景色。此刻我们就进入了全曲的高潮，正午的特莱维喷泉，也就是罗马最著名的地标之一许愿池。

黄昏的美第奇别墅喷泉之后呢，来到了罗马三部曲的第二部《罗马的松树》。第一乐章是博尔盖塞别墅的松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场开幕音乐会的指挥，瑞士指挥家夏尔·迪图瓦。今年的开幕演出呢是在10月9号，而就在今年的10月7号，这位指挥家刚好迎来了自己90岁的生日。

夏尔·迪图瓦是公认的管弦乐色彩大师，尤其擅长法国、意大利的印象派和晚期浪漫派。他所指挥的罗马三部曲可以说是标杆级的存在。夏尔·迪图瓦也曾经长期担任瑞士维尔比耶节日乐团的音乐总监，他非常的熟悉这种全明星的临时的节日乐团的工作模式，而这份经验对于北京国际音乐节节日乐团来说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北京国际音乐节节日乐团是全明星阵容，很多成员都是国内各乐团的声部首席和副首席，这样的阵容正好能够实现指挥想要的效果，就是充分展现每一种乐器不同的色彩。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来听罗马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罗马的节日》的第一乐章《竞技场》。虽然这次的排练时间很有限，但有了这样的阵容和大师的指挥，我们也格外期待10月9号这场开幕演出给大家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节日狂欢。

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郭鹏，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图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2: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
1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

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两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

没有。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10月5号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艾珂，陪伴了各位5天的早间时光啊。我觉得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确实有点困意，就是好像前两天起床的时候没有那么困难，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是马上这个假期快要结束了，然后那个好像开学的心情又回来了。我们今天

如果你要自驾前往的话呢，你可以导航的地址，最终的目的地是在环球影城度假区的停车场，这是我们今年唯一一个停车位置。然后停好自己的车辆之后呢，我们就会有接驳车免费接驳到我们的演出地点。是谁召唤了我的回忆？太爽 boys 这首歌曲，让我们嗨一下 Go West。 希望今天风力小一点，不要像稍后听到我们王赫爷的那首歌大风吹，不要，我今天下午还准备要做一个美美的发型去呢。

0: 西湖来自于痛仰乐队啊，痛仰乐队的歌曲呢，实际上每次呢，我觉得都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啊，在他们的描绘之下，好像西湖也变得有不一样的色彩当中，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风格很多时候就是那种什么凯鲁亚克啊，在路上啊，就是那种开的车在内蒙草原上跑，然后往前延伸一直没有尽头的感觉，突然出现一个西湖，让人有点不知所措，是吧？
1: 就是。

0: 挺感动的。
1: 嗯 嗯，
0: 因为就是也算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
1: 感觉像快闪了是吧？
0: 对对对，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就看着他们一天天成长，你会觉得特别幸福。
1: 嗯
0: 嗯，对，所以我假期的

便了哈。但是各位要注意啊，通州呢最近要对绿新路、运兴路以及惠林路，也就是宁翠路与绿新路之间的这个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管控的时段当中呢，部分的公交车呢过站不停车，所以建议大家优先乘坐地铁1号线、7号线到环球度假区站换乘。

0: 赛克，演唱会人多还发不出消息。
1: 试试中国电信新升级 5G 智能网络 5GA， 让速度翻倍，最高下行 3GBPS， 电影下载秒完成，玩游戏零卡顿，还支持海量用户同时接入，在万人场馆照样畅快冲浪。现已实现四环内 5GA 连续覆盖，现在就去营业厅升级 5GA 套餐吧。

0: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陈绮贞的沙发海。

0: 做了一个猫王复活节电台，然后请到的唯一的嘉宾演出嘉宾就是陈绮贞然后剩下的就是全部各个就是 DJ 啊去做一些自己的节目或者对于音乐的看法或者说一些话题之类的，
1: 对，就是跟老白这些 DJ 比起来，陈绮贞还是唱的比较好的，
0: 然后陈绮贞